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我是不知名主播 Hisa 跟。
1: 妥罗罗山药君
0: 是的，感觉好像有沙西布里的感觉吧？
1: 的，
0: 有吗？那个，不知名主播是突然觉得现在就进入到非常热的时间。
1: 哦，我说真的，夏天真的是很热呢，
0: 对，非常热，
1: 而
0: 还
1: 且
0: 要。
1: 日本真的是非常的热，真的是听说有比台湾热，
0: 其实应该说已经快要不相上下，对。但日本的热呢，是直接把你晒死的热。
1: 台
0: 台湾
1: 湾是
0: 呢，
1: 湿热，
0: 对，如果这样比较起来的话，干热还是好一点的，
1: 我也这么觉得，因为你知道全身不会黏哒哒。
0: 但还是一样中暑。说到这边呢，这个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跟我们刚才讲天气的气温呢，完全没有关系。今天主题是什么呢？非常杂聊，就是有关于大众品牌。我想必大家讲说，大众品牌应该都有一个什么样的 image 吧？陀螺罗滚。
1: 真的，说到大众品牌，大家一定都会想到很多，就是我们平常街道上看到的店家。
0: 看到店家，你说像饮料店也算大众品牌吗？
1: 你也可以这么
0: 啊，这
1: 说，
0: 是
1: 就
0: 哦，
1: 是你可以看到就想到了，举例说珍珠奶茶，你会想到哪一家店这样子的概念。那
0: 是。
1: 通常我觉得说，如果你第一个 image 如果想到那家店，那我觉得那家店就算很成功哦，至少就是它打进去大众的印象这样子。
0: 那我们先讲，刚刚讲饮料嘛，生活用品饮料那个是叫做饮食也算吧，生活用品跟饮食，刚才那个
1: 应
0: 珍珠
1: 该
0: 奶茶算饮食类吧？
1: 还是饮食类的。
0: 大众品牌，因为讲说我们今天提到任何的品牌呢，都不是业配，是
1: 对，
0: 的。
1: 是我们要讲说分享，就是关于就是大家知道的大众品牌。
0: 但不知名主播可能知道的非常的少，所以呢，今天还是由我们陀螺罗滚来讲一下。
1: 刚刚讲到的是饮食类的，那我们就先来举例好了，像是麦当劳。这个大家一定都知道
0: 啊，
1: 的，
0: 这很大众，
1: 对，这真的是很大众，
0: 这叫
1: 全世
0: 全
1: 界
0: 世
1: 都会
0: 界，
1: 知道的
0: 全
1: 东
0: 世
1: 西，
0: 界的大众
1: 没
0: 品牌。
1: 错。然后说到这个，就还要想到肯德基汉堡
0: 欸，
1: 王，
0: 可是我忽然很想问一下，这个大众品牌一个单价好像在台湾也不算便宜，对吧？但也不能说它奢
1: 不
0: 侈
1: 行，
0: 品
1: 对
0: 啊，但
1: 啊，
0: 是就
1: 就是
0: 大
1: 大家
0: 众，
1: 消费得起的，就算是大众啊，对啊，
0: 算大众。可因为它不是奢侈，如果你跑去吃王品，那就很奢侈。
1: 对啊，这个也对，
0: 鼎泰丰算是比较高级一点
1: 嘿。
0: 的，还是算平价？
1: 当然是高级的
0: 哦，
1: 啊，
0: 好，
1: 超贵的，它6颗就要180块。
0: 感觉这样子，麦当劳在台湾好像也超过100块哦。
1: 没有，应该说
0: 现在多少钱？
1: 现在没有超过100块的食物很少吧？我说一餐，你一餐
0: 便当
1: 是
0: 都超过了，
1: 便当的话80、90啊，对啊，好一点的话100块的也有。
0: 我们也不能说排骨便当就不叫大众品牌，只是它单价有点高，可是它也不是奢侈品，只能说是物价的问
1: 平民
0: 题。
1: 啦，对物价问题啦，就是看店家的那个店家要定多少的概念。
0: 好，那我们回来讲麦当劳、肯德基、
1: 汉堡王，
0: 汉堡王还活着，
1: 对，汉堡王
0: 哦，还
1: 还
0: 活
1: 活
0: 着，只
1: 着，
0: 有温蒂不在是
1: 对，
0: 吧？
1: 温蒂不在。
0: 然后还有吗？
1: 然后素食店的话，大家都会想到这三个，因为他们就是最基本的大众都会知道的素食店。可是我觉得同样都是卖炸薯条跟炸鸡，可是我觉得麦当劳的薯条特别好吃。
0: 麦当劳，我们之前吃温蒂的那一个，因为日
1: 哦，
0: 本
1: 那
0: 还
1: 那
0: 有
1: 个
0: 温，
1: 不能，对，你不
0: 也
1: 能
0: 不能
1: 比
0: 比，
1: 啦，
0: 在台湾的
1: 对，
0: 话
1: 你
0: 就
1: 不
0: 是
1: 能
0: 麦
1: 比，
0: 当
1: 对，
0: 劳。
1: 对台湾的话就是麦当劳，对。可是我觉得台湾有一点就是胜过日本，就是肯德基的那个蛋挞，对，
0: 日本好像没蛋挞，
1: 对，没错，日本的肯德基没有蛋挞，
0: 这样你讲，
1: 对，真的，所以我觉得
0: 对，日
1: 台
0: 本好
1: 湾
0: 像没有
1: 的
0: 蛋挞。
1: 肯德基胜过日本，而且听说他们连那个炸鸡的皮都不一样，我是还没吃过日本的肯德基的炸鸡啊。可是看到很多台湾人都说那个台湾的肯德基很好吃，日本的肯德基很肉很
0: 很干，
1: 柴，对，很干又很柴。
0: 我有朋友都这样说，干。可是因为我在台湾比较少吃肯德基，所以我不太知道。因为呢，不过自从吃过温蒂之后呢，那个
1: 那
0: 对
1: 个
0: 于
1: 真的
0: 炸，
1: 不能比，
0: 当
1: 因为
0: 然不能比
1: 对，
0: 啊。
1: 真的温蒂真的是太好吃。
0: 台湾应该还有顶呱呱是吧？
1: 对对对，你想到这个，对，顶呱呱，
0: 顶
1: 对，
0: 呱
1: 台湾
0: 呱
1: 品
0: 的
1: 牌，
0: 单价跟麦当劳比起
1: 差
0: 来
1: 不
0: 呢，
1: 多，
0: 差不
1: 你差不
0: 多，
1: 多，对，
0: 但肉比较好是吧？
1: 对，
0: 质
1: 没
0: 疑
1: 错，
0: 无疑无敌。
1: 肉比较好，而且它的那个薯条是地瓜薯条，对，这是他们家特色。
0: 我记得印象，不过它就是比较油，跟其他两个比起
1: 对，
0: 来的
1: 是
0: 话，
1: 稍微比较油了。
0: 那比较好吃。
1: 可是它是台式的，我觉得还也很好吃诶、欸。对，
0: 我只能说顶呱呱还活着哦。
1: 对，顶呱呱还活着。可是说到这个，你知道其实台湾南部还有一间就是他们的自创的那个素食店，就是丹丹汉堡。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对，然后那个台北都没有，你如果要吃的话，只能去南部。我觉得说这家店
0: 你吃过，
1: 有吃过，就是跟那个朋友去南部玩，是一定必吃丹丹汉堡，真的好好吃，就是很台式的素食店，就是有卖米刷配餐啊，还有米糕啊那些的，就是
0: 好，很台式。
1: 对，
0: 嗯。
1: 很酷，对，那他们因为南部的食物都比较甜嘛，因为吃起来就都偏甜，我就觉得说好好吃，为什么台北部都没有丹丹汉堡？后来就是有听朋友讲说，因为这家店就是主打给南部的朋友，他们的店的特色就是只能在南部吃到，如果说北部也吃到，就吃去他们家特色这种。
0: 其实还有一个，因为南北的口味本来不一样，南部好像偏甜吧。
1: 嗯，
0: 北部偏咸吧。
1: 嗯，可是我觉得
0: 南部可能不合北部口味吧。
1: 可是我觉得北部人他们只要去南部，他们都会说南部食物好吃、欸。我就想觉得说，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嗯，那为什么就是那个北部的食物也就是改成偏甜？可是后来我想一想，可能是因为它有观光客的关系吧。
0: 啊，对，
1: 嗯、对你总是要
0: 国
1: 外的，
0: 不见得喜欢吃
1: 偏甜。对，没错。
0: 嗯，
1: 对，
0: 嗯，
1: 我就觉得说，就是那个丹丹汉堡，就是很台式的汉堡。这样子，然后呢，又甜甜的，很好吃。
0: 它单价一定比我们刚才上述讲的便宜啊，
1: 其实也都差不多，
0: 所以也是它一百那个价位。
1: 对啊，
0: 是它一个套餐，
1: 只是它那是比较特别，就是有欧巴米刷，然后呢，还有那个
0: 米糕，
1: 对那些的，还有猪血糕，好像也有猪血糕的样子。太久没吃了，
0: 感觉非常符合那个
1: 台
0: 湾人的
1: 料理。对，没错，就是很台式的汉堡。对，
0: 这个观光客就不一定会吃，只是说真的。
1: 嗯。那我记得他好像有一些配菜还有萝卜糕吧，反正我就觉得说超酷。
0: 你完全不讲汉堡的话，你不用吃汉堡，吃其他的就好了。台式小吃，
1: 对，就是台式小吃的素食店，我就觉得超，而且他们家的 logo 是一只大嘴鸟，就是鹈鹕鸟那种。
0: 我现在想到，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是那个
1: 这样子，是那种鹈鹕鸟，就是。那个
0: 请问鹈鹕鸟大家都知道什么？
1: 应该知道了，嘴巴很大的那种。
0: 对、哦、不知道的大家请去
1: 谷歌一下。对，就是丹丹汉堡他们家的 logo， 我也觉得说丹丹汉堡超强，就是给人家这种印象，就是那个一只鹈鹕鸟。
0: 我现在脑中想到完全另外一只。
1: 我知道你想要，我知道了，是那个卡通那只，不是？
0: 但我讲不出，我叫不出来，反正不知道就不知道。
1: 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顶呱呱的那个形象代表，就是那个有肌肉的那个人，你还记得吗？就是一个黄色的。一个有肌肉的人，
0: 你让我想到那个吃菠菜的那个
1: 大
0: 力
1: 水
0: 手，不是
1: 不是，
0: 我忘了。
1: 啊，而且说到这个台湾的那个饮食的那个品牌代表，还有那个摩斯汉堡，
0: 摩斯是国外的吧？
1: 是没错啊。可是
0: 哦，你说大
1: 众
0: 会
1: 知道的啊？
0: 摩斯比较少吧？
1: 摩斯比较贵，
0: 因为听说摩斯好像是你点它现做的样子，听说啦。
1: 嗯，
0: 所以它更贵。
1: 对，摩斯更贵。我那个时候
0: 摩斯很难找吧？台湾很多吗？
1: 我现在没有注意了
0: 耶。你最后一次的印象是在哪里看到？
1: 我最后一次印象是在新店那边看到的。对，然后呢，我之前跟朋友去吃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是怎么那么贵的？比麦当劳还贵，好像一份套餐就要140以上。
0: 听说他好像点了现做，
1: 对。
0: 所以我们讲的也蛮多的，算大众品牌，虽然钱这个是物价的问题，不过就算比较大众的素食饮食。那你刚才有提到那个奶茶，台湾最大众的珍珠奶茶
1: 是五十岚。说到这个，大家一定都知道，对吧？
0: 它什么时候开始？
1: 五十岚，我觉得应该有10年了吧。反正就是对那个珍珠奶茶的话，说到茶饮，就手摇饮的话，大家一定都会想到五十岚，还有清新福泉，
0: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1: 还有那个
0: 快可丽
1: 啊，快可丽，对，
0: 快可丽是更老牌的，
1: 对，更老牌。我觉得现在应该都消失了吧。
0: 所以五十岚的分店比较多吧？
1: 对，五十岚真的超多的。
0: 它的店有名之一，因为它分店比较多。
1: 我觉得应该是台湾人有习惯吧，就是吃完那个食物，就吃完便当油油的，想说配一杯手摇饮这样子。
0: 那以前是蓝色的快可丽比较多，现在是五十岚比较多是吧？
1: 对，五十岚比较多，然后再来就是清新福泉开始那个扩店，然后接下来就是又有各种品牌的茶饮开始出现，
0: 都还算比较小众哦。那五十岚一定就是哦，
1: 对，大家一定知道，对，真的就是五十岚，就是大家都会知道的。
0: 我脑中浮现了，我不是饮料的，但是我脑中浮现有一个叫一风堂，它是拉面是吧？
1: 那是拉面。
0: 我忽然被人家洗脑了，一风堂在台湾是很多吗？因为有听人家讲过，好像到日本要来吃这个，所以它的单价，八九百是吧？日币是八九百。台湾为什么会吃到一风堂？
1: 因为他在台湾有设店啊。
0: 很多吗？
1: 没有
0: 啊，算大众品牌吗？
1: 没有，应该说真的算大众的拉面，应该是一兰吧。
0: 哦，谢谢一兰，一兰，一兰。
1: 对啊，我觉得很多人都说去日本一定要去吃一兰。
0: 嗯，
1: 然后台湾有一间一兰，之前有和朋友去吃，就是排队，就是都一定要排队。然后我吃了，我的感想是超普通的，我就觉得说这个评价很两极，因为听说就是喜欢一兰的会说很好吃，可是觉得不好吃会觉得说很普通。我个人是偏向于觉得说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猪骨汤拉面而已啊，可能它的口味不适合我吧，因为我比较喜欢喝鸡汤味的。
0: 鸡汤拉面？
1: 对，
0: 蛮少的。
1: 有啊，也是有。
0: 有鸡汤拉面吗？
1: 有啊。像台湾的那个饥饿拉面跟鸟人拉面，
0: 这个算是比较台式的吗？
1: 没有，日式。
0: 哦，不好意思啊，拉面我的印象就是豚骨，
1: 对不对？大家对拉面都已经是豚骨，可是真的是用那个鸡肉的话，那个鸡汤的话，我真的觉得鸡汤味我超喜欢，因为我很喜欢鸡汤那种味道，
0: 很补。
1: 对，然后猪就是豚骨味，我会觉得说有那个猪的味道太重，我不喜欢。
0: 你应该对猪的味道比较
1: 敏感，没错，我就喜欢鸡汤的味道。
0: 而且补吧，再加一点枸杞什么的，就更补了。好，没事，这个是那个
1: 题外话。
0: 我们现在主要讲吃的，那生活用品相关的话的大众品牌，
1: 像是屈臣氏啊、康士美啊，
0: 这比较喜欢通路商吧。这个算是可以买到比较平价的。
1: 可是如果说真的要买生活用品，就是那一些店啊，
0: 你说
1: 对啊，
0: 大创啊，
1: 没有啦，
0: 啊，
1: 屈臣氏、康士美，台湾最常去的，对吧？因为那些店的话，就是你还可以集点数，
0: 生活品牌，
1: 对，然后呢，它还会有折扣的那个活动，它还蛮常举办折扣活动。我觉得说康士美就是还不错，好逛这样子。
0: 康士美跟屈臣氏，它两个价位同样的商品，他们两个会互争？
1: 我觉得就要看诶，有些人觉得差不多，有些人觉得说有差这样子。
0: 其实他们的商品进货的商品会差不多。
1: 这个我
0: 你没有注意？
1: 没有注意。
0: 那你最常去哪一家？
1: 我自己如果真的要买东西的话，我是常去大创，因为大创39元便宜。
0: 最后还是大创胜利。
1: 对，因为我觉得说大创的话，就是你看是日本来的嘛，感觉日本来的就会觉得有一种比较安心的感觉。然后加上就是他那个虽然说39块，可是他有些东西用料实在，就是不会让人觉得说就是哦那个39块而已，然后呢就是很烂，然后很快就坏掉，可是并没有，就是有些东西也可以用很久，会觉得说还蛮耐用的，还不错。
0: 其实大创主要会买的话是真的是生活用品，康士美屈臣氏比较偏向美妆品吧。
1: 没有，他们也有卖生活用品啊，就是
0: 生活用品
1: 洗发精那些有的没的。
0: 那有什么东西是大创买得到，另外两家买不到？
1: 嗯，
0: 就大创独有。
1: 大创独有的哦，像是那种玻璃杯啊，然后或者是那个
0: 对，
1: 那种那个茶杯碗啊，那些都是大创才有。我其实觉得大创卖一个碗39块钱，又漂亮又可爱，我真的觉得很值得。
0: 现在还是39吗？就听说好像涨价。
1: 对，现在涨价已经变49了。
0: 所以39了什么时候涨的？
1: 已经成为历史了，应该是
0: 历史的洪流的一部分。
1: 对，应该是两三年前吧。
0: 那边应该也有。如果同样像是你要买锅碗瓢盆的话，别的地方都会很贵，对不对？
1: 不一定，其实也要看店家。像有些店家可能会卖的比较便宜，可是问题是它的样式可能你不喜欢。
0: 所以台湾有所谓这种的杂货店，
1: 有也有杂货店。对，
0: 大创现在是在台湾多家吗？
1: 这个的话我也不晓得耶，可是应该不会到少了，也不会到很多，就是刚刚好的量。我觉得
0: 你去的是哪个地方呢？
1: 我去的是中山区那边，中山区那边的大创，我觉得还蛮多层，就是很好逛。
0: 嗯，于是乎呢，不知名主播跟山药君呢，为什么要忽然切断一下呢？非常的简单，因为呢，大家就知道呢，对，没错，休息的时间。然后呢，于是乎，不知名主播跟山药君呢，喉咙可能都有点卡到。需要去喝一下水，然后大家也去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闲聊。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伊莎哥。
1: 好了喽，山药君です。
0: 是的，我们又回来了。
1: 耶。
0: 是的，于是乎我们又回来今天的闲聊杂谈，大众品牌。虽然说可能有点歪楼，但没关系，歪楼才是主题。那这一阶段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讲大众品牌中的保养品跟化妆品，是算分开呢，还是合在一起？
1: 没关系，可以合在一起讲。
0: 看一
1: 还有
0: 起，
1: 服装啊，那些的，就是其实服
0: 我们
1: 装
0: 先，
1: 类的可以先，你可以先讲。
0: 那我们
1: 对，
0: 先讲服
1: 哦，
0: 装
1: 说到
0: 的
1: 服
0: 话，
1: 装大众品牌，就是大家一定都会知道那个 Net，还有 Gap 跟 Giordano，还有那个 Uniqlo，还有 GU，这算是台湾人的那个，就是大家都会知道的那个大众品牌。
0: GU 跟 Uniqlo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好像是我国中的时候，
0: 在台湾开的时候很久。
1: 也应该有10年了吧。反正我记得刚开始来的时候，真的是造成轰动，就是
0: 就是
1: 一堆人
0: 排
1: 在
0: 队
1: 排。没错
0: ，GU 是一起过去吗？还
1: ，GU
0: 是
1: 是后来，
0: 不是跟 Uniqlo 一
1: 没
0: 起？
1: 有一起，我记得是后来。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怎么那个那么有名？然后当时我妈也说，哇，那是什么衣服啊，那么有名？然后后来就是有听同学讲说，那个在日本明明就是很大众平价衣服，就只要来到台湾就变得很像那个精品柜一样，一堆人在疯啊，一堆人在排。
0: 它应该就是类似 Giordano 的那一个层次吧，在日
1: 嘿
0: 本。
1: 我也觉得，对，就是其实他们家衣服就是，该怎么说呢？就是平价，然后很好穿，然后是那种，
0: 大众品牌，
1: 嘿，
0: 日本大众品
1: 对，
0: 牌的，
1: 然后
0: 价位也是大众品
1: 没
0: 牌。
1: 错，然后就是流行这样子，就是一季一季流行这样之类的。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就是穿得比较时尚一点的话，我会觉得说他们家的衣服可能不是一个考量，对，
0: 它属于生
1: 生
0: 活
1: 活，
0: 休
1: 对，
0: 闲。
1: 休闲那种，对，就是大众都可以穿。对，可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穿去那种正式场合什么的，我会觉得说这种衣
0: 其实
1: 服，
0: 还是买得到西装啊，日本买得到，台湾我不知道有没有进，对不对？
1: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差啦。如果说他们家如果真的都是这么厉害，就是所有衣服都出的话，那这样其他衣服店都不用生存。
0: 不过他在台湾的话，有打趴酒店哦，或者是你说的 net 那些吗？
1: 有，我看就是那个之前看新闻啊，就是有报道说，就是他有一些合作品牌嘛。就是一些合作，就是一些动漫啊什么的，大家就会去抢，然后呢去排这样之类的。我记得之前有魔物猎人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很多人去抢，然后那时候我也超兴奋，也就是说他居然跟魔物猎人合作，一直狂买魔物猎人系列的衣服。对，然后
0: 你
1: 呢
0: 买了一堆都有穿吗？
1: 有就都有穿，可是我就发现说很容易撞衫，因为你发现一堆，
0: 因为大家都买。
1: 对，没错。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因为太容易撞衫，我就没那么爱，就觉得说哦，怎么就是有时候走一走，然后就是都会看到有人跟我穿同款。
0: 那没有办法，因为他就那几款，有人就全部都收
1: 哎
0: 了。
1: 对，可能有的人像我一样，可能全部都收。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啊，就是这种衣服虽然说好看归好看，真的是大众会喜欢，可是就是如果真的想要独特一点的话，就是可能不会想选，就是想跟人家撞的话，就是。可能他们家衣服会尽量避免这样之类的，但是相对当然就是他们家衣服都素色的嘛，其实素色就是不退流行，
0: 对啊，
1: 真的，
0: 所以它其实每一年都是差不
1: 差不
0: 多的
1: 多
0: 款
1: 对款
0: 式，
1: 式这样子，对，那就是看起来舒服这样子，
0: 然后看你怎么搭，
1: 对，然
0: 你
1: 后
0: 就
1: 因为
0: 搭
1: 它的
0: 配。
1: 价格平价，所以你可能穿坏了或者是不小心沾到脏污什么丢掉了，也都不会觉得说很心疼这样子，
0: 可是，在台湾它好像不算便宜啊，
1: 在。
0: 以其他几个比起来，不是大家都说那个 Uniqlo 到台湾之后，就是拿日本的价钱在台湾
1: 可是
0: 卖。
1: 问题是也要想哦，如果说真的都是要日本的价格，那这样那个厂商赚什么？就他们家衣服，他们要赚什么？
0: 不是啊，我说的意思是说，在台湾会说，就是拿日币的价格直接卖成台币。比如说，一件1000块的 T 恤，在台湾就是台币1000块，这么贵吗？
1: 我是觉得啦。
0: 你买的是大概一件，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的 T 恤，
1: 400-500。
0: 那应该差不多1:3吧？
1: 搞不好它有些衣服款式是比较便宜的，可是搞不好有些衣服款式是比较高这样子。
0: 你买的话，其实还是1:3
1: 对，一
0: 吧，
1: 比三。
0: 300，其实300的话差不多。
1: 嗯。
0: 以前就算那种，不是有那种通铺卖衣服的吗？不知道你有没有
1: 嗯。
0: 去过，就一个类似人家那个大拍卖的一楼会有的那种放衣服的，好吧？你们的年代可能是完全没有这种的。那个时候买一件帽 T 什么的话，可能都要200-300。然后你刚才讲说你那一件卖的话300多块嘛，那其实还好。你买过牛仔裤吗？
1: 我没有在他们家买过牛仔裤，
0: 不划算吗？
1: 没有，就是没有，应该说我不缺这样商品，我干嘛买？
0: 你平常裤子是哪买？
1: 我平常裤子的话，我是自己去网络上，就是看自己喜欢的网拍，然后这样买。
0: 都没试过。
1: 可是就是看，知道自己的 size 啊，因为它上面都有写说尺寸那些之类的。
0: 因为不知名主播没办法自己找尺寸，我没试穿的没办法找尺寸。
1: 哦，
0: 什么 S、M、L
1: 哎，
0: 嘛，我
1: 对，
0: 没
1: 知
0: 办
1: 道。
0: 法，因为身形比较特殊，所以我都要试穿。
1: 哦。
0: 所以我真的没什么必要的话，我不敢，因为每次都会出错。
1: 然后就是会觉得说踩雷这样子，
0: 就是会踩，就是说可能你那个臀围合，可是腰不合，腰太大。
1: 好，我们回归正
0: 哦，
1: 题，
0: 这
1: 然
0: 是
1: 后
0: 刚才讲的，可是现在是讲 Uniqlo 是日本的嘛
1: 对
0: ？Net 是台湾的吗？
1: ，Net 应该是美国，
0: 应该是美国
1: 对，是国外那种品牌。
0: 啊，
1: 那个 Net
0: 酒
1: 真
0: 店
1: 的是很久了，因为
0: ，Net 很久。
1: 我记得我从国小时候，我妈就有买这家的衣服给我
0: 我的
1: 穿。
0: 年代的时候也有 Net，对，所以它真的
1: 哇，
0: 很
1: 真的
0: 久
1: 很
0: 啊，真
1: 久，
0: 的很久。
1: 对，可见应该也是台湾人喜欢的衣服，就是那种美式休闲那种
0: 每次
1: 风
0: 休
1: 格，
0: 闲，不
1: 对。
0: 过因为可能你们现在没有了，以前我们早期的时候真的有那一种一楼大空间，可能类似五分埔，你听过吧？
1: 五分
0: 类似
1: 埔，
0: 五分
1: 知
0: 埔的
1: 道，
0: 那种衣服，所以 Net 其实在价位上面，我们还是会
1: 很
0: 归于
1: 贵，
0: 可能有点中间价，因为它一件可能就要500块吧。哦，现在我不知道价钱了，
1: 现在都比较便宜，
0: 因为多了 Uniqlo 来
1: 对，
0: 吃市场。因为讲的对吧？Giordano 那个年代也有了，那个 Net 的也有了，你还有讲到哪一家？
1: Uniqlo 跟 GU。
0: 还有别家吗？你刚才有讲到别家没有？
1: 我刚才没有讲到比价，可是我正在想还有哪几家。
0: Giordano 价钱多少？Giordano 也是我那个年代就有了，
1: 我
0: 太
1: 现
0: 火
1: 在在
0: 好
1: 想，
0: 久。Giordano 忘了，
1: 衣服品牌不止这几家，还有，
0: 有，
1: 对。
0: 不过如果早期的话，五分埔那个叫杂牌，那是杂牌，
1: 不能拿来比。
0: 但也算是那个
1: 大众会知道买
0: 大
1: 衣
0: 众
1: 服
0: 会
1: 的
0: 知
1: 地方，
0: 会买衣服的地方，
1: 对，真的，
0: 那是变成是通货的地方的那
1: 对，
0: 个五分埔是收掉是不是？
1: 没有，我们没有说，但是还在
0: 哦，
1: 呀、啊，
0: 还在，
1: 对，
0: 也还在卖衣服，
1: 对，还在卖衣服啊，
0: 哦，很竞争哦，所以会去的人其实还很多。
1: 还是有，而其实有些就是小间店的那种衣服店啊，服饰店，就是会从他们家进衣服过来，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每次到礼拜一，记得之前跟那个同学，就是高中的时候去那个礼拜一逛舞会，我就会看到一大堆的那个摩托车骑来骑去，在那边载货，然后不然就是
0: 哦，
1: 搬
0: 对对对对
1: 货，
0: 对
1: 那我们就知道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礼拜一都是补新货的日子。可是我觉得五分埔的衣服就像是挖宝一样，
0: 啊对，
1: 对，你一定要去那家店家看，就可能挖到一些漂亮衣服或者
0: 还
1: 贵
0: 可
1: 的，
0: 以上架。
1: 对，没错，就是都可以杀价。
0: 因为我以前我去五分埔之后买过牛仔裤，买一次。哦，不过当然那个牛仔裤现在已经坏了。
1: 其实他们五分埔的衣服其实普遍有一些都材质都偏不好，不是洗的就坏掉，不然就是蓝色之类
0: 我们
1: 的，
0: 只说就是
1: 一分钱一分货的概念，
0: 啊，一分钱一分货的概念，大家想一想，
1: 对，真的，
0: 想想就好了。对，没错，没有保护。然后酒店的我们已经完全忘记它是什么样的价，我要卖什么衣服也忘了。
1: 我觉得它是偏那种欧美，然后颜色比较亮色系的
0: 我完
1: 衣
0: 全，
1: 服。
0: 我只有对 Giordano 这个字有印象，完全忘了他卖什么衣服。
1: 可见就是大家也是知道的大众品牌啊，对啊，
0: 对，可是没想到还活着嘛。
1: 可见他还是有，就 是有
0: 对，
1: 喜欢他，就是有喜欢这件衣服的老顾客在。对，真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有老顾客继续回去买的话，那间店通常都是还是有那个生存的空间的。
0: 看看有没有听到 Gap。
1: Gap 啊，我们好像没提到。
0: 是 Gap 在台湾有吗？
1: Gap 有啊，我
0: 啊，
1: 想起来还有 Forever 21，
0: 哦，忽然有一种拿吃大西，那个是属于西部亚 K 吗？
1: 对，就是那种年轻女生会穿的，就是那种比较偏辣妹型的，
0: 它
1: 很
0: 是
1: 流行的那
0: 从
1: 种。
0: 西部亚进货过来的是吗？
1: 不是啊，Forever 21啊，也是美国的啦。
0: 啊，为什么我永远想不到它是哪一个国家的？哦，但是也是辣妹装。
1: 对，就是那种。很时髦，它就是跟那种 Uniqlo 比起来，Uniqlo 你会觉得说是那种休闲的时髦，可是你跟那个 Forever 21比起来，Forever 21是更有那种熟女感的那种
0: 就是
1: 时髦。
0: 年龄层比较高一点。
1: 没有啦，你
0: 成熟女人吗？
1: 不是，不能这样讲，她都叫 forever 二十，就永远21岁的
0: 意思。哦，好，对不对？不好意思，
1: 就是那种会显身材的衣服。
0: 那 Uniqlo 应该年
1: 没有那么显身材。
0: 比较那个全年龄
1: 对全年龄相对真的 Forever 21就是真的感觉出来就是那种哇要身材很好的或者是那种很追流行女生穿 我会觉得比较适合对
0: 会露个小尖尖、
1: 欸、有露肩膀还有就是露沟这样之类的有我之前就是对有我之前就是以前就是有买一件洋装然后呢可是因为我没试穿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真蠢就是看着它那个布料很漂亮刚好就买自己的那个材就没让自己穿起来就是才知道说啊这件衣服居然是低胸的重点是有过尴尬的就是我在试穿的时候刚好走出来然后我爸就看到我就说你怎么买这种衣服他说这件衣服居然不够
0: 你不买了吗
1: 对我就买了
0: 没有先试穿
1: 没有试穿因为我不知道说他竟然这么低胸啊
0: 那你看哇这个设计我喜欢
1: 对我就这样对没错我当时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个时候年纪还小还不懂事那时候才高中生就觉得说看起来很好看我可能穿起来很好看想都没有想他直接买然后穿着对啊那爸说原来这些是这么低胸
0: 这是告诉我们试穿的重要性
1: 好
0: 就说要试穿吗
1: 就好就算大家不试穿好了也要检查一下那个衣服的那个就是拿来比对一下镜子对也至少他知道说他那个衣服的胸口是到领口是到哪边这样是很重要
0: 原本是看到的瞬间他给的就他的
1: 没错没错没错这年轻啊冲动啊现在买衣服就当然不会这样子我以前真的实在是高中生的时候真的是很不懂事就是看到衣服觉得好看就直接买就完全都没有给他试穿啊跟比对然后直到买回去才发现说奇怪自己穿怎么感觉怪怪的对真的不要像我这样子
0: 所以比雷你爆雷很多次就对
1: 对真的所以现在你看学乖就是都不再爱乱买衣服在你还没认识我以前我真的是每个月几乎都在买衣服现在已经都不买衣服了真的超乖的
0: 那你以前整个都是黑暗萝莉丝
1: 哎，您要这样讲也可以
0: 没有从我们之前的节目听到现在的观众应该就会发
1: 觉以前就是很喜欢就是很喜欢那种华裔系的衣服啊那、现在只是已经偏向于那种休闲系对吧、
0: 非常休闲
1: 真的
0: 完全想不到那个你看不过人不轻狂枉少年
1: 以前还带假发出去这样子有够疯的
0: 啊你是戴那种金色假发
1: 对对对对对喜欢因为以前喜欢那种涩谷109系的辣妹然后我就会画那种那个画比较浓的妆然后贴假睫毛然后再戴一个假发这样走在西门町跟朋友这样子一起聊天这样子我就觉得说这样是吗很好看、
0: 还是露还有绝对领域是吧露个绝对领域我现在你们也讲绝对领域吗
1: 也是
0: 所以还是延伸吗这个词还没有过期
1: 对真的然后对啊就是有点很怀念拿着他洗可是同时又觉得说这是黑历史好妹妹不重要我们继续聊大众品牌还有大众品牌的包包
0: 对包包跟
1: 化妆品保养
0: 品
1: 对我觉得化妆品的话女生一定都会知道那个 SK2 啊然后呢
0: SK2 是高端是高端商品啊
1: 对
0: 它不是你它不能算大众它算是那个
1: 没有大众知道
0: 大众知道但是它应该是属于比较高端商品啊
1: 对可是
0: 大众知道的商品但是比较高端一点
1: 对
0: 不过呢这个话题呢待会我们有更足够的时间可以聊一聊
1: 好
0: 大家也就知道什么事情呢就是喝水的时间到了
1: 好快
0: 是的非常的快因为所以蟑螂蚂蚁然后不重要那就是呢我们要去喝个水那大家也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闲聊杂谈 See you
1: See you

0: билет там найдемся。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你主播是啥
1: 我
0: 个？
1: 罗罗翻尿菌的，
0: 是的，我们又回来了。然后这一节呢，应该就是比较女性向
1: 对，
0: 的中心点。所以
1: 真
0: 我们刚
1: 的，
0: 才讲到一半就休息了一下，叫做要先，你要先讲保养品，还是要先讲包包类之类的？
1: 我先讲那
0: 刚讲到
1: 个
0: ST 图，所以它有点，
1: 讲保养品类的，像其实保养品也有就是那个大众品牌，就是开架式跟专柜式的，像是那个开架式的话，大家一定都会知道肌研 Labo。然后还有那个一间叫，
0: 是谁的啊？哦，不过
1: 不
0: 是
1: 是
0: 谁的
1: 西
0: 有
1: 线
0: 开
1: 的，
0: 价的，不是吗？
1: 不是是一间就是它粉红色瓶子跟蓝色瓶子，然后呢它
0: 这是日本牌
1: 不
0: 吗？
1: 是日本牌的，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名字。
0: 日本牌的开价我可能不知道，我
1: 我知道有肌研，然后呢还有那个，
0: 以前我在台湾会买的是露得清，
1: 这个也有诶、
0: 对，可是在日本没有这个牌子，
1: 欸，因为这是台湾自创的
0: 不过
1: 牌，
0: 后来才
1: 对。
0: 知道。
1: 然后日本那一间叫天呐，
0: 日本的，它开价是台湾有，
1: 他是台湾有，那我记得
0: 现在
1: 当
0: 想不
1: 时
0: 到，
1: 有一
0: 你
1: 个
0: 可以想
1: 女
0: 另
1: 明
0: 外一个，
1: 星有代言，对，我突然想不起来有一个
0: 或
1: 台
0: 者是
1: 湾
0: 你可以先想一下别的
1: 女
0: 有
1: 明
0: 名
1: 星
0: 的，
1: 有代言，那个也很有名，就是很多女生也会在用的，
0: 你可以形容一下它的外包装长什么
1: 对，
0: 样
1: 它的
0: 子。
1: 外包装是粉红色，然后还有一个蓝色瓶子这样子的区分，然后我觉得它就是有酒精的味道。
0: 一般来讲不喜欢有酒精。酒精杀菌，可是，一般好像因为像我对酒精会过敏，我一定要没有酒精的。

0: 高中到大学都一直在用这家的品牌，这家真的超好用。他们虽然是开价，可是你知道他在那个排行榜上面有到那种前3名的地步哦。所以我就那时候其实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说，其实不一定大家会要觉得说啊，专柜的保养品比较好啊，就是那个保养效果比较强，其实这不一定哦，真的是那个开价也是有开价的厉害之处，真的就是开价的保养品就是200-300块。然后可能有些人就说啊，这样子这么便宜，这样擦在脸上会不会怎么样？不要想太多，因为毕竟第一个，这家品牌是日本的，可以放心。然后重点是它有效果，对。那其实我个人擦起来就是觉得说，哎，就是皮肤有变白，皮肤有变好，而且重点是200-300块，对于学生来说也不贵啊，对啊。然后就
1: 跟
0: 是
1: 我
0: 很
1: 的
0: 好
1: 心
0: 用，
1: 差不多价钱。
0: 就是好用，对。然后就是觉得说这个家的牌子就是很棒。
1: 除了这家子，还
0: 还有别的，
1: 有。
0: 像你说的那个路德清啊、专柜那些，就是还有那个，他说说那个开价路德清，然后还有那个叫，
1: 我脑中想到的都是日本的品牌。
0: 没关系，你讲啊。
1: 就像我刚才讲的，Shiseido 它有分开价不开价的啊，
0: 嗯。
1: 其实有分啊，不一定要 SK-II 啦，那个是专柜。还有一时之间突然想不出一下，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用开价，我真的有点
0: 嗯。
1: 忘了开价品
0: 对，我
1: 牌。
0: 也突然间叫我想，我是想
1: 哦，
0: 得出来，可是
1: 我
0: 我
1: 想到，
0: 但是他名字忘记了。
1: 因为我忽然想到的是一个化妆品，有那个凡尔赛玫瑰那个亮亮眼的擦眼膏，那个好像很
0: 那
1: 多
0: 个
1: 人买。
0: Kissme 对不
1: 嗯，
0: 对？那
1: 对，
0: 个
1: 那
0: 也
1: 好
0: 是
1: 像
0: 开
1: 很，
0: 价的，
1: 对，那是开价的，不过那
0: 对，也
1: 是
0: 是
1: 化
0: 那
1: 妆
0: 种，对，
1: 品，
0: 化妆品，对。
1: 很就是用那种提提拉拉的眼睛，
0: 对，他
1: 提
0: 们
1: 拉
0: 家，
1: 提拉，
0: 对，真的，他们家的代表就是这个，对，就是那个他们，
1: 刷眼睫
0: 对。
1: 毛。
0: 对，眼睫毛这样子，会像漫画那么夸张。可是其实我觉得用起来应该不可能像漫画一样那么的
1: 他那个
0: 有
1: 好像
0: 效
1: 还
0: 果。
1: 要用他的那个卸妆油才可以。
0: 哦，
1: 台湾有吗？
0: 有
1: 台
0: 啊，
1: 湾的
0: 台湾
1: 开
0: 也
1: 价有。
0: 有，对，台湾开价也有，对，这也是开价，大家都知道的。我个人没有用这个，而且我想到还有 Kate 跟 CanMake，这个也是大家女生都知道的开价化妆品，超好用。
1: 哇，那你用过？
0: 黑妹真的超好用的，它虽然就是平价的，可是它问题是它真的是可以就是比那些专柜的还要好用，对，因为它颜色就是也都蛮显色的，而且它的包装也很可爱。
1: 这是化妆品吗？
0: 对，化
1: 你
0: 妆
1: 讲说
0: 品，
1: 显色是腮
0: 对，
1: 红吗？还是
0: 显
1: 眼影？
0: 色那个腮红，
1: 腮红。
0: 对，像还有一个大家也都知道的 Majolica 恋爱魔镜，
1: 它是化妆品吗？
0: 对，化妆品，对，开
1: 不，
0: 价的化妆品。
1: 我们现在讲到的结尾的这个化妆品还是比保养品多。
0: 如果说专柜的化妆品也是很多，像是 Just Jo 就是一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一个包装很像公主这样子，
1: 我不知道。
0: 公主在用的那种化妆品超美，他们家的
1: 圆圆玻璃瓶哦。
0: 就是都透明亮亮的那种感
1: 我
0: 觉。
1: 可能不是，可能看过，但
0: 对，
1: 不知
0: 这个
1: 道。
0: 这我相信有化妆的女生一定知道这一家的牌子，因为他们家的化妆品真是我觉得就是全专柜最梦幻的。对，我就是看到就觉得说哇，这个也太像公主在用的
1: 你
0: 吧。
1: 们都化成变滨崎步的
0: 没有，没有，它就是设计包装说好梦幻，真可爱。然后我当时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品牌，是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班的班花用这个的，她用她的那个腮红，因为他们家主打就是他们家的腮红，因为他们腮红是4宫格这样子，嗯，然后呢，它的那个里面有镜子，然后又附一个粉刷，然后呢，颜色又很浅色，然后我就对他们家印象就是，哦，就是那种像公主在用的那种化妆品，因为很漂亮。
1: 屁股的那种颜色，
0: 嘿，对，然后它那个 pink 就是。因为它4宫格嘛，所以就是有分浅粉红，然后是粉红、白
1: 哦，
0: 色，就是你这，
1: 把调色调起来，
0: 对，这样子很可爱。他们家的那个腮红很可爱。
1: 你看就像 SD 娃娃这样粉扑粉扑的样子。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要转柜的化妆品啊，就是还有 YSL，你一定知道，
1: 可能看过
0: 还有兰蔻，
1: 哦，兰蔻
0: 嗯，
1: 其实有开价品，不是吗？
0: 没有兰蔻没有开
1: 兰
0: 价
1: 蔻没有
0: 品
1: 开价。
0: 啦，没有，他们是专柜的，然后还有那个 Dior。还有
1: 哦，
0: 项链，还有植村秀，这个大家都
1: 那
0: 知道，
1: 哦，你大概知
0: 真
1: 道，
0: 是真的。
1: 植村秀已经在台湾就知道，这个
0: 对，
1: 这哦，
0: 还
1: 这
0: 有
1: 个
0: MAC，MAC
1: 日本的，
0: 是国外的。
1: 不好意思，所以我问了一下，我不知道那么多专柜，这个感觉价位就是台币的话，可能
0: 一
1: 你
0: 支
1: 好，
0: 口红要1000块，
1: 嗯。
0: 可是问你真的有差。我老实说，我相信如果各位有在化妆的女孩子，你如果买过专柜的化妆品，真的就回不去了，因为真的差很多，真的，特别是口红，我真的很有感。因为像我自己个人，就是用过 YSL 的口红之后，我再用其他家口红，就觉得其他家的口红再也比不上 YSL。他们家就是除了显色度高，保水度又很够。像我之前擦就是开架式的，我就是觉得说每次就是可能那个妆不到

0: 蓝天啊，那个口红就是已经干掉了，然后不然是很容易掉色。
1: 会是。
0: 嘿，对，然后就是嘴唇看起来很干，可是只要用他们家的，就是嘴唇都看起来就是都亮亮的，然后呢就是都很保水。我就说哦，果然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我觉得说，其实每间的专柜都有主打他们家的明星商品，你就知道说哪一间要买什么，哪一间该买什么这样之类的。
1: 所以应该就是
0: 对，
1: 不同家买不同的商品，
0: 嘿，对，我个人是这样子，不同家买不同家的商品这样子。
1: 比如说芬迪利斯就是那一家，
0: 哦，RMK，
1: 是因为它持久为推。
0: 对，持久不会退，而且我看很多那个日杂的 model 都推荐这一家。
1: 单价
0: 嘿，
1: 在哪里？
0: 单价的话也是好像一罐差不多要台币八九百吧，
1: 啊，
0: 甚
1: 专
0: 至
1: 柜啦，因为
0: 是，
1: 是专柜的，
0: 对
1: 可能
0: 啊，
1: 大家了解就好。
0: 对，
1: 专柜版就不是很便宜。
0: 对啊，甚至还有更高的也有。我是觉得说专柜有专柜好，可能有些女生会觉得说哈、啊、好贵哦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说，就看每个人个人的财力啦、啊，不能说开价的不好，只能说就是看每个人符合自己的财力跟自己的肤质，对，来选购这样子。你看像大聪，他也有卖化妆品啊，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啊，就买大聪就好了。可是我自己个人觉得说大聪那么便宜，可能我不敢用这样子。可是对于有些人而言，可能来说，哦，我只是个临时想要补妆一下，就花个小钱去买个化妆品，这样子也有可能啊。
1: 那像你买的话，你自己啊，如果你自己推荐的话，有推荐一开始买开价买什么？
0: 我推荐买开价的话，一开始我觉得推荐是 KMAC。你如果初次化妆，然后可是你又不想说要花那么多钱的话，如果真的想很省很省，就是说哦，化妆品只是让我想化在脸上玩玩而已的话，就是你去买那个大创的，对，大创
1: 大
0: 的就
1: 创我
0: 好。
1: 觉得保险性不是很高。
0: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省钱的话，你只是说我不常化妆，我只是想要某个场合出席一下这样子就好，对吧、啊？因为其实化妆品，哎，我该怎么讲？就是如果说你用过一次，对不对？你再久久不用，它其实也会生细菌，只是你肉眼看不到细菌。
1: 其实应该
0: 你接
1: 是
0: 触
1: 那个
0: 过
1: 的品牌哦，你不过敏的话，你就可以用啊。
0: 皮肤，对。像之前我就有同学讲过说，像某些化妆品啊，像是气垫粉饼什么，如果你久久不用，你等于是一个细菌培养皿，因为你那个东西你擦在脸上，然后你那个粉扑又放回去，等于说，
1: 好的，所以说其实要
0: 对，
1: 换，很不要换。
0: 对，真的，你就是像细菌培养皿这样。如果你真的不常化妆的话，你又觉得说不想浪费钱，你只想试试看而已，那就是先买大虫。
1: 买大创，
0: 对。
1: 其实我看到人家买的时候，我都觉得哇，比大拇指，
0: 啊，
1: 我都。
0: 可能就有的有，因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就
1: 其
0: 觉
1: 实
0: 得
1: 我觉
0: 说，
1: 得是因为没过敏才能买啊，你如果一擦过敏，怎么可能再买？就是
0: 没
1: 有。
0: 有，就是看每个人心理感受。有些人就是说，哦，我不 care 这个啊，有
1: 可
0: 些人
1: 是，
0: 可能
1: 如
0: 就
1: 果
0: 是，
1: 都过敏了，还继续买哦，这个还真有辙。
0: 那就不知道喽。
1: 不过我们可以回来讲一下那个平民品牌的，你第一个买的包什么？什么包都可以，或者斜背包，就是平常的包，不是学校的书包。
0: 我第一个买的包的话是，以前的话一定都是买那种，
1: 夜市场。
0: 对啊，夜市的，对啊，小时候哪可能拿那么好的？
1: 那你真正，对啊，夜市其实也能算一个品牌吧？我想，如果大家
0: 杂
1: 在那个
0: 牌，
1: 抓牌，那到后来的时候买到是属于可以讲出它的牌子，但是是平价的。
0: 也是讲不出来。我个人对包包不会很 care，对。可是如果真的说那种像是 LV 呀、啊、Chanel 啊
1: 哦，这
0: 那
1: 个就
0: 种
1: 是大家一定
0: 奢
1: 知
0: 侈，
1: 道，
0: 对
1: 但
0: 大
1: 是
0: 家
1: 这个叫
0: 对
1: 奢
0: 对那
1: 侈。
0: 种奢侈包，其实你要讲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有经济能力啦，或者是可以的话，就是当然你会想要有啊，对啊，像 Burberry 啊，然后还有 Chris Paul，就是一只大头狗的一个包，你知道吗？也是专柜的，也是很贵，
1: 我很多东西都只知道牌子，可是
0: 对。
1: 我最有印象应该就是 LV 的格子的那个，
0: 哎，
1: 因为它
0: 对，
1: 就是格子
0: 格
1: 嘛，
0: 子，
1: 经典
0: 对，
1: 款。
0: 经典，对。
1: 除此之外，我无法辨识哪一个包是什么品牌。你不觉得
0: 哦，
1: 都长得素色都长得很像
0: 没
1: 吗？
0: 有，我觉
1: 啊，
0: 得
1: 没有
0: 还
1: 吗？
0: 是有
1: 分出来
0: 差
1: 吗？
0: 哎，真的，你看像 Chanel 那个 logo 那么明显，
1: 哦，
0: 嗯，有，
1: 那
0: 就是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设计师都很厉害，就是都设计都很好看，就是该怎么讲，就是不会让人显得俗气，我觉得好难形容，对，就设计得很好，就是隐藏之中又带一点那种设计感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带这种包一定要打扮，不
1: 哦，
0: 然真
1: 对，
0: 的你不能随便乱穿，人家会觉得说你这个
1: 你要穿一双拖，
0: 拖鞋真的很丑，真的。
1: 不过不是还是有穿凉鞋吗？
0: 没有啦，通常你看哪这种包的女生都有打扮，
1: 也是啊，不过买得起包的话，应该外搭上面也都是，
0: 都是对会打扮的人啦，真的，
1: 没错。
0: 真的。 然后就会觉得说有点稍微羡慕这种女生，觉得说人家都可以就是拿那种精品包，然后穿得漂漂亮亮的都在街上，对，
1: 然后三四十度的天气你不能崩溃吗？
0: 先不要讲天气，
1: 没有，我讲现实面，就是那个，不过他们也穿的比较少，应该比较不会这样，
0: 因为应该说都有这样经济能力，怎么可能会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直接请司机接送啊？
1: 也不一定啊，我们看很多 UP 主人家不见得有司机接送吧，虽然有钱买，
0: 或者是有干爹。
1: 后面的这个结尾非常的好笑，大家那个不要在意，因为两个已经每一天快热疯了，
0: 真的
1: 已经热到起笑的状态
0: 了。其实说真的，这边我透露了，可我还蛮羡慕那种女生的，真的，因为觉得说哇，人家你看，人家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女生，你看举一个我喜欢的一些部落客好了。然后他们现在年纪跟我差不多，可是就已经有那么多的精品包。
1: 但是你以后也有机会，你以后也有机会。
0: 希望哦。
1: 对，然后于是乎呢，为什么我要打断我们亲爱的陀螺螺滚呢？对，我们两个现在已经热到有点疯掉了。但是呢，大家已经知道了，因为到了结尾的时间，可是不知名主播还是要讲一下结尾 slogan， 虽然有点热。那就是不论时间不论地点，只要有缘，期待各位再度收听。这里是不知名主播 Lisa
0: 跟 Tololo 三耀君
1: See you next time。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集集精彩，请勿错过。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live to party. I live for life. This is my freedom.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在看错字，你现在不期待，但是在目的赛，记得要在看错字，记得要在看错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其胸 And在 LV LV 你在 me 25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Hello， 欢迎收听1766小麦大宅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宅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与被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一问的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4: Hello， 罗伯特区罗伯特。
3: 我们今天其实是来听我发牢骚的。
4: 是发牢骚吗？还是报告近况？
3: 报告近况。就是我们先前情提要一下，就是我呢现在是一个怀胎30几个月的孕妇。
4: 三十几个月？
3: 30几周的孕妇。
4: 你是难产哦。30几个月？
3: 我现在到几个月了？8个月了吧。真的是笑死我！你看孕妇就是长这样，我们现在全部都要怪是孕妇的问题的。所以呢，你都知道，就是大家都知道，孕妇人家都说一孕傻3年，然后呢，这个孕妇又很喜欢搞自己，所以他就想说要办就一次办完。
4: 对，
3: 所以呢，于是乎他就在10月决定，这个他就是我。就我决定在10月要办一个婚礼，而且呢，在得知怀孕的时候，还毅然决然说：“我不要改。”
4: 对，
3: 我们要改日子，而且从来都没有怀孕过的经验，然后还想说不改应该不会怎么样吧，我应该有时间处理吧，这样。结果呢，好险一路有罗伯特的协助之外呢，再加上我自己脑补的能力跟把那个破碎时间拿来使用，所以目前为止呢。我觉得我感觉我的那个我们那个婚礼应该是可以进行的，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婚礼的想象是什么，但对我对婚礼的想象就很多，就是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啊，然后结果这个也想摆进去那个也想摆进去，后来发现根本都摆不进去。
4: 哪有不多时间。
3: 对，你知道吗，说到这个我就印象很深刻，因为最近我正在跟那个婚礼的场地问他说，哦，我那个婚礼中午可以吃到几点？然后我一开始问那个 AI 的时候，他给我行程排到5点半。我想说你是要吃，我想说
4: 下一摊是不用搞的，
3: 你是吃几点的？对。然后我一开始还不疑有他，想说啊这个行程看起来很理想，然后看起来很充裕。然后后来我想想不对啊，我以前吃。婚宴今天也没有吃到5点半，那是要吃什么？
4: 2个半小时，2点半差不多就要都收完了。
3: 对，然后后来呢，我就再跟他说，我问了餐厅说最多只能到3点半，他就帮我重新排了一下行程。但因为什么前情提要是，我就是一个很喜欢找事做的人，所以我的那个内容里面就是有点多，
4: 非常多，
3: 有点多，我必须说，那可能这就要归功于以前一直在办活动，就会觉得这个活动这样也很棒，那个活动这样也很棒，但很棒不能全摆进去啊，办不到啊，这样就
4: 臣妾办不到啊，
3: 臣妾办不到。而且最好笑的是，就是大家都知道，就婚礼不是会有些人会文定跟就是定结一起，但其实我们已经不用订婚了，我们已经结婚了。
4: 对，
3: 要
4: 没登记
3: 的，缔结一起。
4: 但是你还是要搞一个稳定出来。
3: 对，我们还是搞了一个稳定，而且这个稳定前呢，我还问了我妈说要稳定吗？她说我不知道稳定是什么。然后我就另外一边，
4: 你妈没有稳定哦。
3: 他们应该是有，但她也不知道那叫稳定。
4: Oh, okay.
3: 对，然后她就说我不知道，你自己看吧，你要稳定就稳定啊。但我觉得应该还是要稳定一下，你知道家人都很喜欢讲这种话。然后后来另外一个就是那算是我婆婆还是什么，那要怎么讲，
4: 就是你老公的妈妈。
3: 对，我老公妈妈那边我完全没有问他们，因为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这样。我就想说反正他们应该都会配合，然后就没有问了。对，后来我就跟我的老公讨论完，就说我觉得应该要稳定一下，我觉得他们你看，哎，就是没有你看，就是因为我老公那边有3个，他们家有3个小孩，有一个已经结婚了，然后另外一个还没有结婚，所以他也是结婚的。 但是呢，我们家这边完全没有办个结婚，就
4: 是
3: 我爸妈生了三个小孩嘛，是，但
4: 是
3: 没有一个结婚啊，他们人生总要体验一下稳定当爸妈稳定的感觉是什么，所以我就决定要稳定这样。然后，而且你知道，稳定这件事情是我去看喜宴场地的时候，那个场地人跟我说啊，你们要稳定吗？我还问他说稳定是什么？稳定就是要奉那个甜茶，然后走一些仪式流程，你要看，
4: 对啊，包个红包啊，
3: 对啊，看你们是自己找主持人还是我们餐厅提供主持人啊，这样我就说，
4: 对啊，
3: 哦，好，我知道了，
4: 交换戒指啊什么之类的，
3: 对，然后这个事情就定下来嘛，要稳定，然后又要办婚礼，然后里面呢又要找人进来，但是呢婚礼又要先预估人数，我这个预估人数也真的是觉得有够难的。然后我当时就做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可能20桌、30桌、5桌、2桌，就是各式各样桌数的，我就随便喊了个数字，30桌。而且在跟那个餐厅订的时候，我说30桌吧，这样，然后他说
4: 他会吓死，30桌。
3: 他说，我说30桌可以吗？容纳得下吗？我是先这样问他的，然后他说30桌可以，我们这边已经改过场地，很大 ，OK 的。你要加都可以，我们还可以再更大这样。我就说哦，好，那先30桌这样，讲的好像很自信。
4: 30桌
3: 很自信。然后后来呢，我订完了那个场地那一天，我就问我的老公，我说30桌哎，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4: 300个人。
3: 对，300个人，你有几个人？然后你知道他说你让我想想。我说我给你想，你要想多久？然后他就说我可能可以凑出10到20个人。我说那300桌的剩下另外280个是我要想办法凑出来嘛。然后这句话我们就那天订完了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然后了。可直到最近，因为就是你知道那个怀孕时间就过得很快，然后那个肚子也大得很快，然后开始就很多事想说啊，怎么还有那么多事没做，包含那个找人来参加，
4: 对，
3: 要找谁来参加，然后还有谁不会觉得我是丢红包炸弹给他，这样就是各种，是我跟你熟吗？就当时以前的我也会有这种想法，但我现在就也在想我是应该要朝着300人目标迈进，还是我就朝着我觉得这个人我想找他来迈进？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我觉得这个人要找他来迈进很容易忽略的那些我本来也想找但我把他忘记的人，
4: 对
3: 对，那超可怕。所以就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啊，我有一天就跟我老公说，我觉得我们快没有时间了。
4: 你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时间好不好，
3: 我们没有时间就算了，然后我们又没有任何行动，我们就是很久之前就已经发过一次邀请，然后在没多久前又再发第二次邀请，然后现在呢发完邀请之后要请大家再回填东西这样，
4: 对，
3: 然后他们就说我已经填过了还要再填吗？
4: 对，
3: 我说这次是最后一次了。
4: 还有啊，
3: 这次是最后一次，因为不是婚礼真的是很烦欸，怎么那么多事情。婚礼要有婚礼现场的活动嘛，但是婚礼前你还有很多前置作业啊，就包含婚礼要怎么布置啊，婚礼要送女方要送饼啊，然后还要印什么婚礼小卡啊，还有什么有的没的，然后我想说然后后来因为我订那个饼的时候我想说我就没钱，但我还是得订个饼，所以我就找了一家我妈认识的饼，然后我妈认识的饼也很贴心的跟我说哦，我们那个价钱是多少多少，还有很多口味哦，人生可以不要这么多选择题。他就说这些口味你们都可以挑，我们都帮你们准备，然后几号前告诉我们都还可以变口味，他就给了我这样很多的选项。
4: 对，
3: 我就想说如果是我也不想吃我不爱吃的东西啊。
4: 对，
3: 于是我就又做了一个压给的事情。
4: 真的非常
3: 我就让那些那个有报名的人可以挑他想要吃的饼，
4: 这是很压给。
3: 对，但是我说白了点，我真的是希望每一个东西都不要剩下来，不要变垃圾这样。因为从以前到现在的经验，就是很常拿那个东西，我回家也不想吃。可是我觉得那是我个人的问题啦，就是 我拿了喜饼，我从来都没什么吃过，我全部都拿回家，然后给我爸吃掉这样。然后不然就是如果是中式的那种饼，我就给我姑姑吃，因为我就一律都不爱吃，我也没有想要打开它的意思，但我就去参加一个仪式感，所以我这个人就很重仪式感。所以我们那个婚礼的那个流程，我都觉得我是疯了吗？不是疯了吗？我既没有请婚顾，然后我要自己搞，几乎是自己搞全部。我必须说，我们家老公真的很可爱，他就是在那里配合，
4: 他就是配合的人。
3: 对，但是这很重要。
4: 对，
3: 配合也有开心的配合跟配合，
4: 不悦着配合。
3: 对，他没有甩脸色，他很开心。对，这样我应该觉得很感动。
4: 还是他不敢甩。
3: 他甩不出脸色来，但是他可以有一个平静的脸，就是哈，现在是我吗？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说到这里啊，其实就是在分享准备婚礼的过程。如果你是自己准备哦，那真的是，就算你问 ChatGPT 也没有用，你问 Gemini 也没有，你问 AI 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他给你的东西都是片段的，就算你付了费好了。他你的问题你也没办法问啊，就是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哦，我问 AI 问他会回答我，但他回答你片段，然后他也不会告诉你说你不知道的事情。
4: 对，而且他也不可能告诉你该怎么问，他都给你说，哦，你应该是怎样。
3: 对，然后还会给你非常正面的回应，说你真的是想法很棒。
4: 对，
3: 我真的快没被笑死。哦，我老天鹅。所以呢，我现在准备到现在啊，就是我觉得有一种被推着前进的感觉。但是如果到最后呢，没有按照我的理想的那个仪式过做完，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大家都会原谅我。大家会原谅一个孕妇要自己筹备一个，我能说自己吗？我说几乎是自己筹备一个那个这个结婚的婚礼，然后呢还要号召一堆就是情意相挺的工作人员。
4: 对，
3: 情意相挺的工作
4: 人员。我就说我们这200多个人，大概100多个人是工作人员。
3: 哎、欸，真的，你知道我回想到现在，我就是想说，对，我真的是不怎么花钱婚礼，除了那个吃我不能不花钱，然后那个饼我不能不花钱，其他我几乎都是用凹的。
4: 对，
3: 你看拍婚纱也用凹的，然后化妆人员也用凹的，那个拍摄影师也用凹的。
4: 对，
3: 我几乎全用凹的。
4: 摄影还接那个化妆师，
3: 摄影兼灯光兼后后置修片。
4: 对，
3: 笑死我了！我真的是，你知道，如果在走在路上啊，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第二个我，可能没有办法再找到第二个这么压给的人。有几乎每次我们去参加婚礼，那个很感动或者很怎样的，就是都会有请一个婚顾帮忙。
4: 对，
3: 对，或者是那个婚顾可能是他朋友，但是至少他有一个人可以一起讨论。事情
4: 对
3: 对对，所以讲到这里，我觉得我该休息一下，喝口水，喘息一下。我看看，我真的是到现在我都忐忑不安，但是我总觉得
4: 是吗？我怎么感觉不出来？
3: 我是很忐忑，但我不能忐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忐忑肚子里的东西会踢，然后你就会觉得。
4: Oh, okay, okay.
3: 烦，
4: 他也感受得到你在忐忑的。
3: 对，我忐忑，他就会一起开始忐忑，所以我们要让自己平心静气，
4: okay.
3: 但又要把事做完的。
4: OK，
3: 对，先进一段广告，我去喝口水休息一下，让那个忐忑的孩子也好好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天哪，真的是。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在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3: Yeah，
2: 这段就是在跟大家分享婚礼前的准备。其实婚礼前的准备，每次都是被问完之后，我才开始想，哦，我这个没准备。
3: 对，没错。
2: 对，
3: 每次说，哎，那个弄了没说啊？要弄这个吗？
2: 我前段时间呢、就是因为前面有提到文定嘛。然后我有一群工作人员是跟我一起会开会的，我们那天就貌似很认真的开了一场会，貌似。然后呢，开了会了之后，大家就开始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后你知道提完之后，我就发现，天哪，我这个也没买，那个也没买。然后刚好就是开完会之后没多久，就又要去拍婚纱，好险有开那个会，不然那些东西也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很多东西就是哦，我没买耶，我以为这样就够了，这样包含那个文定的那个礼啊，就是文定的那些有的没的礼啊、饼啊、
3: 这礼啊，
2: 对啊，我想说哈，那什么，然后他就是你上网路查，他也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啊，
3: 是吗？
2: 就有查，我跟你说有查得出来会有什么六礼、十二礼，然后还有什么各自准备给对方，然后还有戒指，有的没的，
3: 对对对啊，对啊，
2: 对
3: 啊，
2: 可是六礼是什么？不知道。所以呢，我就直接买虾皮。
3: 男方跟女方会用到的东西啊。
2: 不是不是，六礼里面它有规定，就是有一些什么糖果，
3: 就是那个红枣啊，然后什么冬瓜糖啊什么之类的。
2: 对，然后我就在想，那个东西买那个到底是什么垃圾吗？但是我们不能这样想，就是人家是有寓意。
3: 以前会觉得是这很棒哎、欸。
2: 对，以前可能觉得那糖很好吃吧，我在想。对，然后还有什么要包红包的钱，然后首饰的盒子，然后最令我觉得困扰就是那个金饰哦，
3: 对，
2: 就是首饰金饰，但
3: 那借来就好了。
2: 哎，你说借来就好，你知道我们那天开会为了这个大概吵了快一个小时，但是吵的只有其中一个人，他就觉得
3: 谁，
2: 这个我们结束后再说，就他就说。你们怎么可以用租的？你们的感情是用租的吗？
3: 是啊，是啊，怎么了吗？
2: 他说的也没有，不是没有道理。就是如果我们按照那个浪漫派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今天对你是真心实意，那这东西就不能够用借的，也不能够用就是假的。然后我说没差吧，反正就是走个仪式啊。然后讲完之后，他就说。我不管了啦，你们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然后就走心了，然后想说走心他是要离开这个工作人员，
3: 是他要结婚还是你要结婚？
2: 然后他还说就是我最近才参加一个婚礼，他们买那个都是真的啊，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就买不起啊，我就买不起，然后后来我就说哦好啦，我们会自己处理，然后后来我就买那个镀金的这样。我说反正看起来像就好，谁在乎，他们那些人也就看看样子而已啊，只要当天还是金色不就好了，就所以为了那个事情你知道吵一个小时之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想说天哪，我开这个会到底是要搞我自己还是要怎么样，可是我不能没有他们，我不能没有他们，他们很重要。然后后来那天文定开完就买了一大堆，就是需要的东西，就是文定需要的东西跟那个可能仪式需要的东西，还有那个流程需要的东西。当然，有没有少我不知道，我已经不想管了。如果到时候没有那个流程，也没有人知道流程长怎样。
3: 等一下，你们有请当地的主持吗？
2: 没有，就是找我的工作人员当主持人啊。
3: Oh, okay, okay, okay.
2: 对，然后而且那个餐厅还说，就是如果你们自己找自己的主持人，还要多花钱还是干嘛的？就是可能他们有配合的，所以他们就是可能收费比较好，就是划算一点。Oh. 但因为我们自己出自己的主持人，所以没有省钱就对了。
3: Okay.
2: 但我就觉得，我就不想要再跟一个新的人沟通，很累。 而且他新的人可能也没有办法达到我的理想，就是我会不高兴的。因为我的理想都太崇高了，所以我宁可找个认识的让崇高的往下降。
3: 你的理想太过崇高。
2: 对，然后所以文定开了一个小时，诶，快两个小时的会，有一个小时在吵说那个金饰到底要用租的还是要买的还是要镀金。最终我决定我们就镀金吧，没关系。
3: okay.
2: 对，那反正那东西我就买了嘛。那买完之后后续就是有其他要准备的东西，但这些准备的东西，哦，你知道那天开完会还有一个很好笑，因为我们那天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说，哦，因为孕妇不能喝酒，
3: 对，
2: 我老公也不太能喝酒，
3: 对，
2: 那我们就不要喝酒。
3: 嗯，
2: 但我们为了让大家合情合理的不喝酒，
3: 嗯，
2: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纪念品。
3: 嗯，
2: 我就做了一个很有势的纪念品，自然风格的杯子，这样，然后让大家就是竹杯，你说这个竹杯、
3: oh, ，OK
2: 就是大家举杯的时候不是举酒杯，是举竹杯，以茶代酒或以水代酒的概念这样。对，然后想说到底是为何？然后因为我们真的很好笑，我们这个又要稳定又要婚礼，所以就要有那种那叫什么？场景变化的感觉，服装变化的感觉。我们的主持人还跟我说，那我们的衣服呢？
3: 说主持人衣服要你准备吗？
2: 对，我说什么衣服？然后他说我们也要换衣服啊。我说哦，好好，那你们要换什么衣服？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我说好，好，那我帮你想，嗯，你就穿那个衣服。所以后来我还帮他们从那个大陆进了那个特殊的中式服装，这样。
3: 真假的，
2: 我想说天哪，我真的是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是我需要做的事情。
3: 你这样花费越来越多耶、欸、
2: 对，可是我就在想，我这个花费其实还是远远不及那个一次吃五星级高级餐厅的费用、
3: 哦、
2: 就是很多小东西加起来就觉得怎么又突然说这个也要，怎么又突然说那个也要，怎么现在要。然后最近啊，我才遇到一个，就是不是在统计人数吗？
3: 对，
2: 统计人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给够多哦，报名了，哎，给够多资讯了。然后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说：“哦，那我就等你的喜帖寄来喽。”我想说，大姐，你有填地址吗？大姐，里面有填地址那一格吗？为什么要等我的喜帖？然后我这时候我就困惑了，我想说，不是已经请你填报名表了吗？那你到底还要什么？但我不好意思直问他，我就只好先问我的老公，我说。我们还要再印喜帖，然后他就说现在还有人在收纸本喜帖，
3: 有些人会想要啊。
2: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就在想，我东西已经要送印了，然后现在又要再追加印别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我还要问你说你要不要纸本的喜帖，而不是很压给吗？我已经问了一次了，十月已经问一次了，我忘记怎样，八月又问一次，我现在九月再问一次，你要不要喜帖？
3: 都什么时候了？
2: 对，都什么时？十月就要办婚礼了，我现在在问你说你要什么喜帖？哦，我只想要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是新郎跟新娘本人，你决定好就好。这些有的没的语言呢、啊，你就当它没有发生就好了。他们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随口一说。他没有真心，他有拿到他当然很开心，他没有拿到他也不会怎么样。
3: 对
2: 对，真的真的，因为以我们就是有参加过婚礼的人啊，你想象一下，回忆一下，你那些小卡有真的收着吗？有，但不知道收去哪里了。对，因为我最近在准备那个做影片的过程中，我就请那个我们老公的妈妈，到底是谁，婆婆还是什么，
3: 婆婆
2: 帮忙找照片。我还看到了很神秘的东西。
3: 什么东西？
2: 我看到了他们当年结婚的小卡。
3: 你看他们当年结婚都还有小卡？
2: 哎、欸，对，他们当年结婚有小卡，他还收集了他们当时参加其他人婚礼的小卡，也把它收集起来。
3: 对啊，我们家也是。
2: 真的是很用心哎，就是放在一个很像宝箱，不过那个宝箱是蓝色的。你知道蓝色是什么？
3: 什么？
2: 装工具的盒子。 每个人家里的宝箱长得都不太一样，
3: 很符合他们家的 style。
2: 对，然后他就然后我就看到他，哇，有头发的样子，这样这样讲是不是很坏？不过就是事实嘛，人总要留着最美的那个模样。对，然后我就在想，好啦，那个婚如果有人这么想，然后他有提，我就特别去印一张给他。他没有提，我就全部都寄电子。
3: 对呀，电子就好吧。
2: 对，这我是想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真的是什么年代的人什么都有呢。
3: 对啊。
2: 然后我说，我就等你们寄那个喜帖给我喽。我说。我是有多少人要寄，我这一整天当行政人员我就饱了啊！我一整天就搞这个行政，我就已经要睡死了。
3: 好笑。
2: 对，然后所以就讲到这件事情，就是我每天都在做那个别人问我一句话，然后我就在想啊，这个我没做吗？这个我要做吗？对，然后我还来不及做到真的要做的事情，还来不及干。但是我后来想想，如果按照我们以前。办活动的经验，我们要相信大家临场反应的能力。
3: 那是因为我们有临场反应。
2: 嘿，对，所以我的期待就是按照我的理想前进。期待先按照我连想要做的事情就想好之后呢，我连演员都还没找。
3: 对，
2: 我想说演员还没找怎么办？没关系啊，当天给他们，然后他们讲什么就去做什么，反正每次都这样干，应该是可以。先相信，而且呢，这个过程中还没有讲完，就是我的主，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找婚礼主持人，
3: 对，
2: 我们找自己人主持。大家都知道自己人主持，他们当然有时候也会紧张或者也不知道干嘛。那这时候主持稿要谁写？我写。对
3: 呀，
2: 我想说，哦，好，我写。就是最近的感觉就是。好，我写我弄好啊，你到时候就照念，好好可以。对，我就觉得我好像客制组老师哦。
3: 没错，
2: 我一瞬间觉得我应该是客制组老师吧，而且我还
3: 有很辛苦的感觉。
2: 有啊，我一个人要筹划活动，一个人要找预算，然后一个人要。这些道具材料生出来，虽然我不能搬重物，老公会帮忙搬，我还要找时间去采买，
3: 对，
2: 我还要训练工作人员，然后想办法找一些不用钱的工作人员。
3: 真的是我带志工团就这个样。
2: 对啊，我就觉得我没有领薪水，然后我还在干这事情，我真的是很好笑。但就为了理想嘛，我觉得
3: 我，这个活动是你的，是你要办的。
2: 对，所以我说这是理想啊，这个办婚礼就是为理想而办啊，就为了理想，不然你看有多少人是根本没办婚礼，登记就结束了。
3: 对啊，
2: 对啊，所以人生可以过得很充实。也可以过得很简单，嗯，你就看你自己要怎么决定。因为我真的有去参加过，那就吃饭然后结束然后散会没有了的婚礼，他一样就是找一个喜宴的餐厅吧，而且他还在那个什么君悦，算不错，
3: 很棒，欸，
2: 但是他就是说，哦，我就希望大家来吃吃饭聊聊天。
3: 还是家宴吗？
2: 没有，那个还请了十几桌呢。
3: 哦，
2: 十几桌也不能算家宴的吧？家宴应该是一桌两桌。
3: 他们家族庞大。
2: 对啊，他那个算蛮多人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压给，但是我还蛮以后一定会怀念这个压给的过程。
3: 想当年这样。
2: 想当年妈妈到底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就想尽办法存活下来这样。
3: 对。
2: 对，下一段我要讲那个最后一个关于那个硬是要逼所有工作人员完成我的理想，所以我还逼了哪些人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跟大家聊聊我还做哪些傻事。待会见咯，拜拜。

0: know it like every moment。 哎，博鑫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灾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3: Yeah，
2: 好了，婚礼来到这，我先稍微跟大家透露一点点，我婚礼到底有多忙。我婚礼前要做影片，婚礼开始有一个小短剧，婚礼进场的过程要唱首歌。
3: 真是cowboy。
2: 婚礼开始之前还要再敬个烛杯，这样是不是很有事？然后这个中间我就想说应该是没事了吧，所以我之前还乱写我的那个婚礼要开成演唱会。
3: 对啊，
2: 对，但应该还是会唱歌，只是没有办法像演唱会唱这么多首歌，会唱只是不会唱那么多。我后来发现因为那个行程跟我说没办法排到五点半，所以我三点半前塞了太多东西了，所以我们要有取舍，歌唱少唱几首。
3: 你们要怎么中场抽奖吗？
2: 中场
3: 尾牙一样。
2: 中场没有抽奖，但会有那个就类似像那个什么游戏环节，所以那游戏环节我也很忐忑。
3: 那么巧，
2: 因为如果人数很多，我那个找的那个游戏必须能容纳人数很多的同时参与啊。
3: 对啊，
2: 虽然上次我有推荐我朋友用的那个是可以，但是那也有网络的问题。对，但我们就随便了。
3: 你说卡户之类的吗？
2: 就类似，但是另外一个叫 Blue Cat 的那个。
3: Blue Cat。
2: 对。
3: Okay.
2: 我觉得比卡户好用啊，但是反正那个已经操作过，人家300人的都可以了，我应该也行吧，这样。但是因为最好笑就是，
3: okay.
2: 那前提就是要我操作啊。但全部都我都操作不了，我只能在那边看呐、啊。这就是最难。你知道平常你能够控制这一切是因为那些你在做，但是今天的我完全不能做这些事情，我只能在那边微笑，然后看着大家，然后哭，那个有的人哀嚎，有的人开心，这样。
3: 对，
2: 我们要懂得放下某些执念。然后我总共好像要准备3个影片，我到现在一个都还没做。
3: 为什么准备到3个？
2: 就我当时跟我们那个快乐的 AI 讨论啊，我就想要一个过去、现在跟未来的概念嘛。然后刚好
3: 不能剪成一个就好了
2: 吗？人家前面都会有认识影片啊，那不就是过去吗？
3: 那不是这个，就是从小长大然后认识。
2: 哎、欸，那还要找照片呢、欸，有够麻烦。我自己才找到7张，然后结果我老公找到30-40张，怎么？怎么人生差这么多？他有一堆照片，我才7张。然后我爸还说：“哦，我们那个基隆有很多啊，但是要去找，谁找？做梦吧，做梦！而且找到我照片的人还是我的大姑，不是我们家的人。我们家你看，这有时候真的觉得很心寒，但我们就现实就这样，不要太难过。”但是我们的照片都不知道去哪了 啊，就这样啊。你看他们就很喜欢甩手掌柜，然后除了那个，我还邀请了我的朋友们要唱歌，所以我还没有通知他们要唱歌的有谁这样。然后而且
3: 很多人登记说要唱歌吗？
2: 不知道有没有很多哎、欸，我还没有认真的看过，但是有一些愿意唱，对。但是因为为了怕大家忘词，我就想说我就把它做成有点像演唱会的那种背后荧幕的模式，所以那个
3: 提字机
2: 不是提字机，它就长在荧幕上，
3: 哦、
2: 就是长在那个后面背板荧幕。就一般来说我们播剪报档或者是照片轮播档的时候，不是就会出现在那上面嘛？我想要把它做成那个，就是直接上面播放的 KTV 版。
3: OK OK，
2: 对。但我还没做，因为我还没有想好到底要用哪个。不过按照理想，应该是可以完成。先决定好再说，这样。
3: 你剩不到一个月了，小姐。
2: 我对，真的剩不到一个月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很像在那个行前筹备的这个什么筹会四、筹会五，然后行前会这样，然后追赶加急的那个两天一夜行前会。
3: 对，没错。
2: 对，这个我还没讲完，真的是把自己搞死。我在行前会前，你知道行前会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吗？有一个节日啊，中秋节。然后呢，我们的快乐工作人们毕竟是追求快乐，他们就说还是我们中秋节来烤肉。
3: 去你们家吗？
2: 对，我就问，请问你来烤肉的时候，你是有闲情雅致讨论这个吗？一定是没有，
3: 边烤边讨论。
2: 一定是没有，而且一定不认真在那边弄那些事情。然后反正这件事情就是，反正走过就走过了的概念。所以呢，我预期就是一天认真烤肉，一天认真帮忙行前处理这样。
3: 哦，我觉得这应该只有半天。
2: 对，应该只有半天。所以后来我就跟那个场地就约说，哦，那还是我们那个中秋节的某一天去场看，顺便把东西放一放这样。对。
3: 他说 OK 吗？
2: 他们说 OK 啊。他们说 OK， 应该他们得营业吧？那最好赚钱的时间。
3: 对啊，我的意思说。这样子去放着会占用到他们的位置。
2: 哦，不会，那间太大了，那个就是一个果菜市场的楼上。
3: OK，
2: 跟那个仓库一样。
3: OK，
2: 对。然后讲到这，就是最后还要跟大家聊聊关于孕妇自己想要来个婚礼这件事情，真的是孕妇没有办法把握到底肚子会长多大。但目前我的肚子是有持续变大的趋势。
3: 要吧，
2: 持续变大，我无法缩下去。好险，我买的衣服呢，一开始就觉得很松。我现在只能到时候去试试看哪件还穿得下。

0: 还是三个小时就起来一次，或是两个小时就被自己吓醒一次。
1: 真的，我也是
0: 对啊，那你说你要先预，我其实我之前还有一个想法，是我先预备一下怎么样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起来一次。我本来这么天真的，我后来想想，我真的一点都不天真，我就是日常这样子在操着这样。
1: 对，
0: 如果是三点多起来是有病吗？三点多起来，这大概几点睡？十一二点睡一下，然后三点多被自己吓醒，因为我们倒在沙发上，忘了要起床。
1: 很正常哎，这样很正常。
0: 然后忘起要起来，是我说老公，我们赶快去躺在床上，不然要起不来了，就可能又要再倒在那个沙发上了，然后我们才起来。那这真的是跟那个什么，就是新手爸妈刚开始育儿的模样很像啊。
1: 对，没错。
0: 小孩那时候就该起来要喝奶的啊，然后你要再泡奶完之后再赶快继续睡下去，然后要轮流睡，总有一个人要做完一些事情这样。
1: 没
0: 错。对，所以你看，就在这个生活里面，要先想办法把婚礼办完，就是先想办法让我已经没有追求大家都满意的，因为无法满意。然后有些人我还在想要不要找他去，但我现在找他去，感觉那时间点很奇怪。
1: 都经过这么久了，
0: 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想要不要邀他，我跟他还是有点交情，但我又很害怕邀他。对。这人生
1: 他来会搞破坏吗？
0: 应该是不会，怕他们喝酒闹事这样。
1: 他不是没有酒，
0: 就没有酒啊。但他可能会说拿酒来。哎，应该会有这种客，
1: 100%纯酒精，
0: 给他来个白干。对，所以我这一次啊，婚礼里面，因为我是个彩绘师，我就有一些彩绘师的朋友。我还找他们来画我的肚子，
1: 对，
0: 但是我也不敢肯定他们到底是能不能完成。就是我目前预计是请他前一天先来家里画防水，但是呢，他本来是说当天画来不及吗？我说当天看一下行程，你只有30分钟。然后他后来就想想，他说他前一天先来画，因为根据我前几次的经验，就是不同那种。不同经验的人有不同的时间点完成。
1: 对，
0: 有一个给我画3小时，还给我打草稿，虽然他也不会听这个广播，但他画3小时。
1: 画草是谁？
0: 我已经睡着了。
1: 画草是谁？
0: 小孩都在踢我了，他还没画完。对，就是很可爱。但是如果要风险低一点，那他还是前一天先来画。不过我后来就找了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以为他对自己很有自信，但他后来选择了提前先来画。那看起来应该是
1: 他也害怕，
0: 有点担忧那个现场的状况。
1: 对，没错。
0: 对，所以这个要办婚礼前有很多要担心的事情，但是我只能说我们要先把目标设定好，想办法完成这个目标。那这过程中有一些纰漏，我相信大家都会原谅孕妇的。就是大家都会对孕妇有无限的宽容，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既然孕妇有这个特权，我们就要好好享受这个特权，千万不要跟她说大家不用体谅我，我一定不会说这种话。对，所以
1: 都麻烦体谅我。
0: 对，我会说谢谢大家这么愿意支持孕妇。以后不要对孕妇办婚礼大惊小怪，她能够办，大家能来参加，那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对，然后可能那个什么新手产妇包要先带着，那是什么东西？对啊，因为只差一个月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差一个月就提前生出来的那种，应该是有吧。
1: 有啊，
0: 对，所以那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我就平心静气的完成这一切。
1: 太开心了吗？小孩太开心挤得出来的。
0: 对，小孩太开心了，太
1: 想要参与这一切，
0: 太想要出现他的实体。
1: 好可怕。
0: 对啊，那边医院近吗？我来思索一下。
1: 这没有什么音乐，星光。
0: 对啊，而且我那是假日，我们那个。

0: 妇产科没开，
1: 只能去急诊了，
0: 真的只能又挂急诊了这样。所以这个准备婚礼前的过程，我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事没做完，但这些事情是如果不做也不会怎么样，反正事情总会过去，就是那些事情都属于你想要给自己这个仪式加分的过程。对，那、嗯啊、说白了点，影片一定要做吗？不用啊。一定要有那些奇怪出场吗？也不用啊。然后要做准备小礼物吗？可其实也可以不用啊。你说白了点，喜糖要准备吗？饭店其实也会备一些喜糖。
1: 他们也有帮忙备。
0: 他们其实可以帮忙备这些东西，我们
1: 只要给他们钱。
0: 我有点忘，他好像说有桌边的小小食物还是什么吧。
1: OK，
0: 所以太多事情是我自己想要搞事，所以人啊，为自己负责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的抱怨。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抱怨，我就只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完而已。我的老天鹅，
1: 那
0: 还是要感谢罗伯特听我诉说这一切荒唐的过程。毕竟我每次跟我老公说的时候，他说嗯，我们现在来做，然后等一下就睡着了。然后我就看他的睡脸，我也来睡好了。但是如果我们两个都睡着，我们这事还真干不完这样。
1: 真的。
0: 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嘛，找到了一个可以合得来的对象，我们就这样子慌慌堂堂的过完一生也挺好的。就是也没有在追求完美，没有什么完美的东西，那就是过程。对。嗯，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大家记得小麦大哉问是每周一晚上的8点到9点，然后要去关注罗伯特的脸书、YT 跟 IG。我们下次会持续跟你聊一些有趣的话题，说不定你身边有这么有趣的人，记得要好好跟他们聊聊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拜拜。
2: Шаг за шагом только выдержай. Между мамой мой друг и брат играет ноту в них. Наша жизнь, так запомним, словно сказочная быль. Виртуальность, реальность, свидетель. Я скажу, когда будет страшно. Я не боюсь пули, боюсь разбитого сердца душевной боли. Одинокий вечер, ночные в углу стоны. Кровь по рукам, шаги я вижу мрак. Панические страхи закрываются мои глаза. Любовь, поработение, сердце в чужих руках. Разбито, как зеркало, клетчий шаг. Полет в небеса запущен.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悲伤需要出口，爱需要传递。我是 Vance， 我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陪你一起找到出口，传递爱。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我是 Vance。 今天呢，我们要探讨一个主题呢，是政治和节目之间有哪些微妙跟有趣的关系。相信呢，前阵子的一个罢免的投票选举，投票不是选举，几家欢乐几家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嘛。那在这边我没有想要说要讨论怎么样的喜好问题，只是觉得我觉得这个议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在后期啊，我看到有一些网红啊，一些艺人也好啊，他们有做一些表态。那虽然最后的结果那不如他们的预期，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让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统计的数据好了。最近呢有做一个调查，大概有 75% 的观众啊，他们会因为节目讨论政治而选择不收听。我不知道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但是 75% 这个比例呢，其实我有点讶异哦。因为其实在台湾的政治这方面呢，有些人很热衷，但是有些人却很冷感。那这意味什么？就我觉得这有些人呢、宁可那些冷感的人宁可去听一些他们想听的节目，他们也不愿意去听这些政治议题，他们觉得吵不停嘛。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蓝绿的问题啊太久了。其实从我小时候啊，我记得因为我们家是我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在我们家长辈是大陆来的，所以这一定是蓝色嘛。那这些长辈呢，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就是那种铁杆的始终的蓝营支持者。那长辈他们后来我们家有出现了，就是我的姨丈好像是绿色。那时候我很小，我其实不知道蓝色绿色有什么差异啊，我干嘛啊，我就觉得他们每次在吃饭的时候，我阿姨啊就会特别交代我姨丈，千万不要在饭桌上跟外公他们讨论政治议题。然后有一次啊，我记得好像过年吧，就是好像可能有聊到一点哦，两个就好像不大高兴这样子。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小时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我也不懂什么政治问题，那时候我才大概十来岁吧，就很单纯，然后就觉得那个这些不是我该去管的。所以啊，当我年纪慢慢长大了，我才开始去注意到一些认同的脉络吧，应该这么说。所以啊，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当我们追剧或者在听 podcast 或是听一些 YouTube 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到底都希望听到什么？那如果在聊政治议题，那你会想听吗？还是你想听轻松一点搞笑一点，然后就是不用动脑？我觉得这个放松这样也很好。那如果你像我一样啊，只是想要放松聊一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轻松聊，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社会现象，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讨论。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要用这样子的主题来当作我们聊的内容。 OK， 好，我们接下来进行我们下面要探讨的问题吧。那其实在国外啊，有一些成功的节目把政治融入在一起成功的案例，譬如说美国很多那种脱口秀，他们就是很轻松很嘲讽的方式把它融入在把政治融入在节目里面。譬如说Saturday Night 那个节目就是类似，它是长寿剧嘛，那他们就常常会运用一些这些政治当作素材，然后去嘲讽现在的执政者，或是选举期间呢会有一些有趣的事件。但在台湾呢，曾经呢，我印象里面有那个全民大闷锅，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这个全民大闷锅有没有印象。其实我很喜欢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些模仿的人超级厉害，而且他们都非常的跟进时事。
所以就现在的时事状况是什么，他们就很快在他们节目中马上模仿出来。我相信这个是需要很一个团队跟很深的功夫才有办法做到，而且他们的脚本一定是那个每天在动脑在更新，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很棒的一个方式。但是在台湾真的是全民大梦国也消失很久了，然后我觉得很可惜。这我觉得为什么台湾会有这样子的政治嘲讽类型的节目相对少呢？我觉得主要是文化差异啊。台湾的文化差异相对保守，然后政治那个议题探讨啊，其实有些人太过热衷，有些没办法被用幽默或嘲讽的方式来接受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政治敏感度的问题嘛，那甚至还有一些两岸关系的问题，还有台湾的市场相对小，它不像美国市场那么大，所以我们缺乏一个很完整的商业市场。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台湾缺少政治嘲讽类型的这样节目的原因。那这次大罢免啊，我真的发现许多的网红艺人啊，他们公开表态，但无疑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风险的一个方式，因为有可能他表态，他的收视率或是他一些店家他的生意，就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毕竟生活这件事情，而且这次我真的发现那个10000元的这个操作啊，一定有它的影响效益啊。那虽然我本身啊，我就发钱给我们当然是好啊，没有我自己不会拒绝，但是这10000元如果对于整个国家或干嘛有影响，我自己可能也考虑那个不去拿那10000块。但是我相信这是我少数我自己的想法，等很多人其实不见得这么想。能有些人会这10000块其实会帮助他生活的改善，然后一些账单需要缴嘛，这个很现实。我觉得没有对错好坏，所以这是每个人选择的问题啦。所以我不会去公开批评或是觉得是10000块要拿不拿，我觉得是每个人的权益吧。既然如果有这样子的法律去做，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有一个点我很想跟大家聊聊跟分享的，就是政治跟媒体的舆论操作的问题。我太太前阵子非常就关注凯凯的这个虐童事件嘛，所以凯凯那个游行啊，甚至还那个要出庭要开庭啊，他都想要去旁听。然后我就发现他从来没有对任何的社会议题这么关注，然后他去参加游行，这是让我最压抑，因为他会为了这样子的问题去参加游行，真的代表他真的很重视儿虐的这个事情。然后啊，当儿虐法要通过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蓝白在操作的有一些截图嘛，就是民进党是反对这个儿虐法通过的问题，然后就截图，然后说这些人啊就是反对啊，怎样用这样的舆论操作来带风向。然后我心里那时候啊，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我就很单纯，儿虐通过是全民共识，这个我非常认同，那个法定要加重啊干嘛。但是为什么我心里就在想，为什么民进党会逆风操作，而且投票快那个罢免投票快到了，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在想这是什么原因。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思考的方式会像我一样，会去思考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还是盲目的只要看到说啊，所以我们这民进党不好啊，所以我们要去支持那个蓝白他们在通过这个法案。所以我就因为这个点去思考，然后我就去找了很多的新闻相关的部分。哦，原来民进党不是拒绝，而是他觉得蓝白提出的法案可能没有那么适切，所以他们想要再用他们的方案来，他们提出来修正，所以他们否决掉蓝白的，那他们也是同意
某方面的加重，反正就是法律，然后在制定法律的这个攻防问题。所以民进党其实没有反对，但是就被舆论操作说民进党反对了。因为我觉得大家全民应该要去思考一个点，就是到底真相是什么。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媒体试读，我觉得这个对我影响真的非常非常大。然后我们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媒体杂志上都会有不同的方式呈现，那这些呈现的那个方式呢， 我发现现在政治啊已经变跟媒体啊都已经在，我觉得不止政治跟媒体，就是商业模式下一样，他们塑造一个叫同温层的概念，在同温层里面不断的放送他们我们想要听的东西，我们想要相信的东西，不断的被喂养。那喂养这件事情其实很糟糕也很可怕，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要有思辨能力嘛，那是我在节目里面常提到，那去查了以后才发现是这样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只会被这样操作嘛。我发现不管蓝不管绿都会用刻意某些程度带风向，所以每个阅读种每个全民应该要有思辨跟判断能力，但是多数人真的是没有，所以才会有大家喜欢看懒人包，然后加上整个舆论，然后整个媒体生态，然后整个大家的阅听习惯，就连我自己我也不会演，我在看很多的东西啊，如果能 1.5 倍我就 1.5 倍去看，那个时间我就觉得其实我也听得清楚，因为我自己本身讲话速度应该算蛮快的嘛，那我听东西的速度也相对快，所以我会用 1.5 倍，至少会省一点时间。那但是省下来的时间真的，我真的有好好的运用嘛？但其实一切不见得，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玩手游，就玩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没了，所以我也没有真的好好的去运用的时间。但是在这个学习或是在看一些东西上用 1.5 倍，所以我觉得人都要学习反思。反思现在我们的状况到底我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我常常分享的正念嘛，那这个状态到底是要如何的修正自己或是看到真相。真相有时候我们很多相信的真相都是人很好玩嘛，就是只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那当别人打破你相信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第一时间不是怀疑，不是接受，而是去批判那个人乱讲，那个人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天性吧，人有这样子的天性。然后，这某些程度，我真的是觉得无可厚非。这个你要一个人从小都没有这样的习惯，然后去改变，真的很难。所以在学习读书的过程呢，我真心觉得去养成一些好习惯很重要。没关系，就算现在听众朋友们如果就是没有这样的习惯，希望我能提出这样子的一些想法，让你们自己去思考那个如何去养成好习惯的问题。就像人设这件事情呢，我的 FB 上面我是写说自我介绍部分我会写说，我怎么讲真的不是最重要，而是你会怎么去看我这个人才是最重要。因为人设都是可以被刻意的塑造，那但是如果应该这么说，就像我在服务我的客户的时候，我基本上是一视同仁，我不会因为你家很有钱我就特别对你比较好，或是你比较弱势我就不理你，不可能。那但是我在服务一视同仁的过程，但是客户怎么看我这个人，就有不一样的我曾经服务过很多很环境很好很富裕，然后很就是一些有名的人物，但他们就是把我当作葬仪社，当作礼仪公司的人，所以就是我做完事情就拍拍屁股，就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但有些我在服务家属，然后服务完家属跟我的关系其实是越来越好，甚至很多家属很愿意帮我转接客户，然后甚至
就是反正对年之后啊，有时候还会特别邀约说，哎呀，好久没联系了，要不要来吃个饭啊，或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些过程是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啊，我想分享的是，我们怎么去塑造自己的人设，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真心活出你自己，然后。你别人怎么看你才最重要。那所以我们看别人，我想分享就是，我们不应该带着那么多的批判性去看别人。这是我觉得在第一阶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那我们下一阶段再继续回来分享一下，就是今天主要聊的问题，那就是牵扯到政治议题的节目究竟是票房还是毒药？那我们待会回来。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回来，这些人那些睡着，我是 Benz。那我们上一阶段聊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之外呢，其实后来严格来说我对于每个人喜好选择不加以没有任何的批评，但是我想讲一些东西，就是我们这个我觉得最后在炒作的一个 slogan 吧，就是我们爱这个多山的小岛嘛。然后这句话其实我心里非常非常有感触。我在我是69年次的，然后我们这个年代其实教科书我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读的地理在东北是九省，要背好多的省份，然后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我后面的学生就是他们读书东北变成三省，然后还有中国地理，我们那时候学好多中国地理，要背省会啊，然后铁路啊，那个每个省份的重要的一些地标，比如说山脉啊，然后所产什么东西，就是他们的矿产啊，或是名产或什么之类的。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地理课有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好像都不大一样，就像我现在看我女儿，那我们是国中才开始学英文，但是现在的小一就开始学英文。我觉得那个教育的演进，然后课纲的改变，真的让我们的成长的思维跟一些想法会有很大的差别。我那个年代都还是联考，那跟现在的什么推甄那些都不大一样，那我就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有读三民主义，对不对？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们如果跟我差不多年纪或是比我更长年纪的一定都知道，我们的公民课就是我们有三民主义这样子的必修的课程。那这些东西呢，其实我觉得是那时候在洗脑我们。那出了社会了以后，我大概20出头，19、20岁左右，有一次就是我开始喜欢阅读这件事情，然后我喜欢在书局，然后我在书局我会到处看一些我有兴趣的书。那时候因为我本身对于地理历史是很有兴趣的，所以我就想说我生活的这个台湾，那台湾的历史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开始看了很多台湾相关的历史，然后我也对于整个台湾的，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还戒严时期哦，但是我没什么印象。然后我只记得我那个我舅舅他，我们要过那个一些比较大的桥，比如说白云桥，他旁边都还会有那个岗哨，就是会有站哨，军人站哨。然后高中还有所谓的教官，那现在我不知道教官好像没有在校园了。这些东西，那我就很都没特别的感觉，但当我开始了解整个台湾的民主演进的过程的时候，其实而且现在其实很多电视剧在拍哦，比如说去前两年的什么咸水大饭店，那些在讲那个28恐怖的这些或是一些戒严时期的一些故事的时候，我其实心里的感触非常多。我真心觉得我非常爱我生活的这片土地，但是我发现很多的年轻人或是很多的长辈，就连我拿跟我妈来讨论好了，我读了这么多的台湾的这些事件的故事的时候，我曾经有跟我妈聊过这个问题，他们对我难道不行，就是铁杆蓝的，他们会不想听。他说228那不只是本省人有受到伤害，很多外省人也受到伤害啊。我记得我妈妈是这样回我。的确，我觉得在这样子的环境背景下，不管是本省外省，都一定有很多人受到伤害。但是，我想讲的是，其实那个年代的 那个状态是没有所谓的公平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可怜。那所以我其实不大认可那个蓝白说绿色是独裁。如果真的是独裁的话，那就早就用很多的法令或干嘛就把反对者给处理掉了。以前真的是这样。那我印象很深刻，我看那个《星际大饭店》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可怕，动用宪兵，动用军警在抓这些所谓的叛乱分子。然后，《星际大饭店》里面的故事在讲那个美丽岛事件的游行嘛。所以，这些这么恐怖的氛围下，其实是那些人，我真心看到，他们在为了民主自由奋斗的过程，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好多年前，我有点忘记多久，应该是20年前了，十几年前。那时候我自己啊，我知道那个景美那边有一个人权公园园区嘛，就是以前的那个关美丽岛政治犯的一个监狱，然后它开放变成一个开放空间，可以让大家来参观。然后好多很久了，大概最早15年前以上，可能20年的。那我还自己跑去那里看，然后我去参观，我去了解那里的历史背景，然后我看到流眼泪，觉得这些人真的是为了民主去奋斗，然后为了自由去奋斗。那时候的现象，那时候的政权才叫真的叫独裁吧。我真心觉得我们的自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多少人啊，那个鲜血才有办法造成，就像革命一般的困难。那这些东西刻在我心里，所以我真心觉得，不管你支持蓝或绿或是白，但是我真心觉得我们要有识辨的能力，先去看，先去判断。但是我真心觉得，全民的识辨能力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很多的现象还是来自于媒体的同温层操作，就是我刚刚第一阶段有提到，然后不断的在这些同温层那个喂养这些错误的资讯，这些偏颇的资讯，导致很多人没有办法看到真相。当你看到真相以后，你再来决定你要怎么选择，才是比较客观吧。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商业模式下看到的很多很多的情形。我一直觉得商业模式下是一个很，就是社会现象，它这个衍生出来不只是在商业模式，不只是在政治。譬如说，我觉得商业模式上有些操作，就是有些专家学者啊，像现在买以前在讲说买新闻或是买媒体，这个都很正常嘛。然后甚至很多人会借由故意找专家背书出书，好像出书就是对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宣传工具。那出书来佐证我的观念想法，或是是可以被支持的，我觉得这都不对。应该要去思辨跟判断，看到东西你要去研究，也不能说研究，而是至少你要知道，他讲出来的东西有没有道理。就像我刚刚第一阶段提到，就为什么那个蓝白会说绿色都挡那个虐童那个死刑案这个死刑的法律的问题，我觉得这不对啊。那明明他就没有所谓的政治的政党利益的问题，而且这是全民期待的事情，你公开的被挡这件事情，不就让大家很讨厌你吗？但其实大家要去有这样子的怀疑跟识辨的能力。就像face 的问题也是吵得沸沸扬扬，我完全认同发生那个杀人场面，我觉得一条生命是那么宝贵，然后有些被害人很可怜，然后我不是同情，而是觉得这是要追求一个公平正义。那但是废死的人会可能会觉得罚死刑他不能去改变跟扭转，但是我觉得至少追求一个公平正义吧。如果今天我们家人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说原谅这件事啊， 讲到饶恕这件事情，我最近在上那个灵性关怀的课程，然后讲到饶恕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心里很有感，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饶恕吧，不是说对方就没有错，或是不是让对方还有机会伤害自己。饶恕也不是跟伤害者恢复或继续关系，也不是出自于懦弱，更不是伤害者就不需要被惩罚。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有些人会觉得我饶恕他，我好像就应该要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不对啊。你不用刻意去跟伤害你的人，那我饶恕他，我原谅他，所以我就要跟他和好，不一定。我以前一直曾经有一段时间会这么认为，就好啦，如果说要原谅，那是不是我就应该要接纳他？但是不对啊，我后来发现，就是经过课程以后，我觉得饶恕是一个概念啊，然后这概念老师分享的概念我觉得很棒。他说叫做饶恕是什么，就是把讨债寻求公平正义的权利转移或放弃，然后不再强求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得到公平。就像怎么说呢，死刑这件事情，我们觉得饶恕他，然后就一定他一定要受到死刑，他如果没有死刑我就不能原谅他。但是曾经有很多受害人，他们得到了所谓的死刑的回应，然后得到所谓好像公平正义，但是他们的伤害，他们的家人离开，或者他们所受的伤害，他们其实内心不见得能真心得到平安。这代表什么？代表好像已经完成了这个公平，但是并没有得到恢复跟原谅。我觉得真正的饶恕啊，它是一个迈向自由旅程的开端，它是一个关系的改善，还有一段生命的修复。我觉得真正能做到饶恕，应该是要往这个方向走。那至于能走多远，那在于你怎么去好好的活着。那我印象很深刻，前阵子我看到那个小灯泡的妈妈王婉仪女士，她在她在节目上有聊到这一块，我觉得她好勇敢。然后我看她的谈话，看她的这些分享，其实我真心觉得，这种痛啊，它不会消失。我自己也是孩子的爸爸，所以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那个痛会在我心中一辈子，我完全没有办法去平复。然后甚至讲到原谅，我就算伤害者得到了死刑，我也不见得能真心去原谅他。所以什么叫饶恕？真正的饶恕其实是放过自己，然后让关系在继续往前，然后让我们的生命生活变得更好，把它转化，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常常听到在諮商期间我的工作嘛，然后很多的应该这么说啊，就是在网络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人会突然po，你怎么突然离开了，我们不是约好了要在什么时候见面，但是他的朋友可能突然发生意外也好，生病也好，他的就是离世了。那我常常看到很多的留言，就是节哀嘛。那我真心想要讲，就是我基本上就是留祝福，那祝福这位离开的人，也祝福他的家人，祝福他爱的人，他的朋友都能度过这段最悲伤难过的事情，那能让悲伤有一个出口，而不是拒绝这个悲伤，或是逃避这个悲伤。我觉得这些悲伤是需要出口的，那这些出口其实我会比较愿意把它转换成用祝福的方式，我们祝福大家去更好的地方。就像我常常分享，就是我爱一个人，我太很容易被归纳成占有。爱一个人，我应该是希望他开心快乐，他变得更好嘛，那我也要变得更好。如果他也爱我的话，他也应该会这样看着我吧。那如果我爱一个人，然后 他很好，我付出我全部的爱，但是我一直很委屈很痛苦。我相信他如果爱我的话，他不会想要看到这些吧。如果他对我的痛苦我的委屈视而不见，我相信那就是他比较爱他自己而已。所以爱是需要互动需要流动的，那就像这个关系饶恕也是需要让自己的关系修复跟改善，然后让这些一切都是可以流动的，我觉得这很重要。那这是我这一阶段想要分享的部分，那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再回来聊聊别的议题好了，待会回来。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回来，这些人那些睡着，我是 Vance。那这一集呢，其实与其说聊那个票房的毒药的问题嘛，就是政治有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越聊一些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聚焦在我想在第一阶段聊的主轴上面。但是我心里有很多感触啊，就当作是这一集当作碎碎念好了。那我觉得社会化如何去改变一个人的内心这件事情，我心里真的蛮多感触。有时候啊，我常想，如果啊你从来没有试着放下过梦想，那么你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能走多远。但问题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放弃呢？为什么在理想的途中明明看到了未来的光芒，却还是选择转身离开？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啊，心中都会有一个梦想，那个梦想就像是一不小心捡起了一块奇异的石头，然后这块石头瑰丽的色彩光芒四射，让我们爱不释手，所以把它放在我们的口袋。那轻盈的滚动着，无时无刻这块石头其实不断都在提醒你，如果你跟随它，你还是会继续找到一些东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颗石头呢，有没有可能就越来越沉重起来，变得难以承受，甚至有点脆弱？也许我们会常常听到一些人说，我曾经有梦想，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再去追求它了。听起来这样很简单，像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去带过这个梦想。我会想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我也常常会听到一些回答，就是因为生活太困难了，或是我没办法那么坚持下去。所以有时候啊，我会站在城市的角落，然后看着这些匆匆走过的人，在他们脸上我会看到一层一层厚厚的面具，那眼神空洞，仿佛好像没有什么事可以再吸引他们的注意。然后这时候啊，我又会忍不住想，难道他们的梦想早已在这些生活的无数的挫折里被冷漠给打碎了吗？我心里会这样想。社会这个巨大的机器，它像是一个无声的蒸汽锅，慢慢的，它会把你塑造成它希望的样子。所以，当我们学会了接受规范，学会了一成不变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小心学会了把自己的梦想封锁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我想要对自己说，没关系，其实我们可以更好。但是那个更好，其实有时候啊，它从未来过，而梦想的光芒也越来越暗淡。我想这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一个抹煞你梦想的最大的过程的状态吧。从小到大，当我们学会了去理解这个世界，如何去面对这个社会给我们压力的时候，甚至学习我们如何生存的时候，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热情跟激情呢，会在这些无形的规范下渐渐的消退，变成一种习惯，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开始接受了现实，而梦想就会变成一种奢望。生活太现实，现实就太冰冷，最后变成我们的生存空间不断的被压迫。这并不是说坚持不够就无法达成梦想，而我想这是坚持这件事情反而是一种可以自我训练的养成的日常生活习惯。你看嘛，许多坚持梦想的人，他其实并不是一开始他就怀着有超人的毅力，他们其实也会疲劳，他们也会怀疑自己，但是他们依然选择继续走下去。这就是坚持梦想的一个过程，不可能所有事情都一帆风顺。那许多人成功坚持梦想的人，他们其实跟一般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他们知道梦想其实并不是遥远的事，而是可以在每一个微小的当下，它随时就可以重新出现。 这两天呢，我看的那个铃木一朗，他如果有看棒球的听众朋友就知道，铃木一朗朗神，他其实真的是一个日本的传奇的棒球选手，他得到了那个美国的名人堂，他在名人堂的演讲上讲了梦想跟目标这件事情。然后刚好前阵子听到朋友在聊那“人因梦想而伟大”这句话的时候，我以前一直觉得“人因梦想而伟大”是因为坚持梦想才会伟大，但是我现在听完朗神讲，就觉得梦想很美，但是梦想如果你不把它当成目标来看，你有可能梦想就会消失。所以他把梦想当成目标，目标的话，我就可以深入去思考、去分析。要什么样的条件，我要做些什么事情，我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我觉得他的这个讲那个演讲很励志。我觉得真的大家都把梦想看得太简单了，以为梦想随随便便就可以达成。但是梦想我们真的，如果真的你真的很想，你应该要学习把它当成目标。然后这个目标是你需要做了很多的努力，你需要做了很多的思考，你也要分析自己，然后才有可能去完成这个目标。所以很多人选择放弃，并不是因为他不够坚持，也不是不单单只是被他被社会规范而击败，有时候啊，是他开始学习用别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然后学会了接受那些无法改变的现实，在他们的内心一点一滴的都被现实侵蚀，直到最后找不到那颗曾经很喜好的这块石头。我觉得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啊。而社会化的过程啊，其实并不是一次就可以把你社会化，这个也是在无数生活日常生活中的堆积，无数的选择，无数的放弃，在每一个放弃的背后都有一段现实跟理想的拉锯。这段心路历程呢，其实没有人会知道，只有自己最清楚，也只有自己知道你的坚持可以让你走多远。其实呢，我觉得这一切都可以改变，但是我们要先学会去选，去学会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不要让这个社会的眼光来决定我们梦想跟我们追逐的目标。我们可以选择在

然后去相信你曾经相信的梦想，然后我们勇敢的去走出那个不被认可的这个过程。那林牧长在分享的时候，他也知道他刚来美国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看好他，所有人都会打击他，就只有他的太太坚持支持他。所以他最后在感谢他太太的时候，我非常感动。他就说他太太是他就是最棒的队友，直到现在还是在支持他。而且就我所知哦，林牧长他对于自己的坚持，他数十年来一如一日在吃，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的各方面的坚持，甚至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但是就是前面有提到，他说他每天有一餐都是固定，比如说每天的中餐就是咖喱饭或什么之类，就是这么单纯简单的一件事可以做那么久。所以我前阵子也不知道我在外面也看到一个店家的 slogan， 他就是把最简单的事做到最好。就是我发现有时候啊，我们都会忽略简单的事，我们都会忽略其实简单的事把它做好这件事情很重要。我有点离题了，但是我想分享的是我们如果要把完成你的梦想，首先我们就要先把梦想当成目标来看待，把梦想重新设定成你能完成的目标。也许那个目标刚开始你的梦想很大，我们可以先把目标定小一点，一点一滴慢慢的去往前，然后在完成每一个目标的阶段你可以给自己一些鼓励，不一定要给自己那么多的苛刻，不一定是要像苦行僧般的去走整段路，你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调整。我真心觉得调整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太过的紧逼自己，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弹性，不然就很容易会有匮乏感。那个匮乏感有时候可能是压垮你的那根稻草的状态，所以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然后选择有弹性，有时候该调整的时候就要调整，我觉得才是把梦想当成目标去追逐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像很多人都我真心觉得先学习如何去思考，然后如何去找到问题，然后如何去问对问题，我觉得很重要。很多人在问题的背后看不到真正的问题是在哪里，真正的状态在哪里，你看到问题就急着要去解决，我觉得这往往就有时候会不是那么 OK。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不听得懂我这样想分享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先好好的评估跟思考那个问题所带来的问题是什么，那这个问题，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也许不是单单的单一面向，所以学习如何去换位思考，如何去看一些不同面向，然后真心觉得自省很重要，但是也不要太过自省，因为太过自省有时候变成一个很严重的内耗。其实我自己我有时候会陷入这个内耗的这个情境里面，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还是要去觉察自己是不是在内耗，还是自己在往对的路上，然后试着去调整。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一些东西啦。对，但是还有一点时间，那我们再聊一聊最近呢、我服务的一些案例。最近有些案子啊，让我真心觉得很心疼，就是其实每次在服务那种自杀的案件啊，真心觉得人离开了，但是把一些悲伤留给还活着的人，我觉得好辛苦。有时候会对那个辛苦很舍不得。那最近就刚好服务了一个自杀的案件，那真心觉得家人告别式也结束了，然后在告别式上看到了就家人的悲伤，真心觉得好不舍。那但是我们

也不会，我没有要批判就是自杀者，而是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个会做这样决定的人，他内心承受多大的痛苦打击。我有为他心疼，他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内心有很大很大的挫折跟打击，所以他最后选择这样的方式离开。那只是我一直在想，难道没有救援的机会吗？没有人能帮助他吗？没有，为什么一定要走上这条路？我觉得真心觉得很不舍啦。那我一直在想到底要怎么样，因为其实社会上有一些资源，比如说张老师啊，或是常常你在推广这些，就是如果你有自杀的倾向的话，你可以去寻求一些协助。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了，但是那个悲伤的这个部分，我们真的不是当事人，我们不知道他内在有多大的痛苦，真心觉得不舍。只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每次读到这种案件的时候，我自己内心都会有一种很深很深的不舍，然后不舍家属也好，不舍那位自杀的亡者也好，真心觉得我们能为我除了帮他们办葬礼之外，我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所以现在在努力学人性关怀，然后我也会就是透过人性关怀去协助家属，看能不能在悲伤这一块能帮助到他们啦。那当然，我觉得助人工作那也是助人，也是帮助我自己。每次在对于这样的事情思考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很大的疗愈吧。对，大概是这样。那今天就是比较杂一点跟大家聊的这些东西，因为最近刚好遇到小朋友暑假，然后加上我最近有一些课程在学习，然后有些案件在进行，所以比较忙一点，就对听众朋友比较抱歉，已经休息了两个礼拜，所以这个礼拜就想说不能再休息，一定要上线跟大家聊一聊，然后请大家要记得我。那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就请帮我分享或者帮我收听我的节目，那其实就是对我就是一个最大的鼓励。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在我的这些人那些睡着的或是天堂记忆的 FB 粉专留言，给我一些支持跟鼓励，那对我而言都是最大的力量，对，也是支撑我让我继续在这个频道努力的一个动力。那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听，那也祝福大家未来就是明天都能越来越好，那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平安喜乐，大家晚安。那下礼拜继续收听我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我是Vince，大家晚安，拜拜。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妈妈女儿的心中。安慰好吗？安慰。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